0: 你懂吗？
1: 是
0: 水果的肯定要早
1: 啊。啊，对，肯定是赶早的啊。
0: 他一直一堵啊，今天一天，我说实话不会好的。
1: 对
0: 啊，今天是开业大吉。
1: 嗯
0: 啊。这个首先预祝好吧，开业大吉、
1: 啊。没错，也希望这些商户啊，不管您是从南京过来的，
0: 嗯、
1: 良禽择木而栖、
0: 嗯，
1: 还是咱们滁州本土的，咱们都生意兴隆啊。
0: 我从山东来，
1: 哎，招妹，好好把这块市场给维护好。
0: 对，
1: 因为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生意还得看人怎么做，
0: 好地标啊。
1: 哎，对对对，
0: 来了人对吧？别走了，滁州文旅逛一逛啊，周日再逛大狗市。
1: 是的，
0: 来，这个老开开心一家人。
2: 我这有万一周末早上好。
0: 早。
2: 万一就过得好快。
0: 开心肯定有活干。
2: 暴风雨狂。从担子出来上去。滁州大道。
1: 今天肯定得有。
2: 再上滁州大道。现在在全教十字公园沿这个。
0: 到十字了、
2: 嗯。一路畅通啊。
0: OK。
2: 马上要到单位了。
0: 谢谢。
2: 要干活喽。来的时候走龙运路上面这个快到那个滁州大道。
0: 嗯。
2: 怎么一辆小货车翻的
1: 了。哎，对对对。
2: 他总是再来看。记得看着
0: 了，嗯，
2: 你看不到驾驶员，
0: 驾驶员应该送走了。
2: 他不是他看着看着，他怎么想上绿化带怎么搞的？
1: 就是他又不是绿化带战神。
2: 本来这一就过来了，我也没停。
0: 没事、
1: 啊、没事，已经有车友发了啊、嗯，照片我们也有啊。
0: 好，谢谢啊。
1: 希望那个车主人没事儿。对吧
0: 对？好消息，今天没有，目前没下雨。
1: 坏消息，我要迟到了。那你哪有什么理由呢？你下雨吗？你还能讲路滑？你今天
0: 小车现在卖什么车啊？忘了。以前说的是卖房子的，现在目前卖什么车、啊、
1: 卖车的小秋月们往下看看有没有他的单位的、啊、漂亮，你这个号跟工作一点关系没有。哎，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号？
1: 对，要么这是生活号、
0: 嗯、
1: 对其实你们这样是对的，就像我这种一个微信号的，就什么东西都对一块，但是我搞不了那么多
0: 加一，我也是。
1: 你不是好几个微信号吗？
0: 但我只用一个。
1: 哦，只用一个、嗯、那几个是托、
0: 啊、就加听众啊，
1: 哦哦
0: 就进群的、
1: 哦、
0: 然后呢这个你发消息，我所以每个听众
1: 回不了
0: 私聊发消息的话，我都说的是你好，我有五个微信号，
1: 我是老胡，为我五十分，你做他将近。
0: 然后呢这个手机也不是三六零，
1: 啊
0: 因为三六零的话能开三个号一块看、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有消息的话在1054车友福利群当中，
1: 嗯，
0: 艾特群主，
1: 对，
0: 秒回。
1: 哎呀呀呀、
0: 晚上12点秒回。你要私发消息真的我看不
1: 见，就不理。
0: 不是你，不是针对你们各位啊，
1: 嗯，
0: 我媳妇发消息怎么
1: 就是针对、
0: 啊、不回、啊啊、
1: 对，她从来不回，所以代价就是、
0: 啊、没事
1: 赶出去了。
0: 我媳妇怎么样发消息给我
1: 不回
0: 看的，
1: 不带看的。
0: 对不起
1: 我希望你依旧那么、
0: 啊、
1: 依旧那么贼不松。
0: 同事们不要传话啊。
1: 同事其实他老后悔了，你给带个话吧啊。
0: 有人说一个苹果一个苹果架可以
1: 差不多。真
0: 的吗？差不多。
1: 哦，好好，那挺好的。
0: 怎么了？是什么？
1: 大四花讲，哎，我也想到一个。
3: 看小野羊那个老子天天忙的叮叮当当的，连个对象都没有，那么大小伙子了。
0: 哎，这个表示
1: 忧愁忧虑啊。
0: 来，又来一个羡慕的。
1: 嗯，
3: 还有那个修空调的那个大茶缸。哎，腿细这个马干样的，血不的，
0: 这应该是馋了。
1: 所以你看啊，一个拟声词，这么多意味，我的天哪，你这让老赖怎么学哦？
0: 把你这个那口水啊，擦的。
1: 来，小伟阳也来互动这个话题了，吧唧嘴还表示什么？
4: 吧唧嘴有时候还表示失望，表示无奈。
1: 哦，
4: 我举个例子，
1: 哦、
4: 比如说。玉姐讲，老胡，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
1: 啊？不可能，
4: 这边有一个女闺蜜想认识你啊。
1: 说女闺蜜不会那么没品。
4: 然后老胡，哦哟。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讲，
0: 不是老虎是吧？
4: 讲不好意思啊，老胡，我闺蜜晚上有事来不了了。
1: 我耍他的就是了。
4: 你看，
0: 哎，真是，
4: 就是叫吧唧嘴。
1: 啊，
4: 哎，
1: 老胡被我闺蜜放了鸽子以后，
0: 我一般会这样的。闺蜜来不了个时的，那你来吧。
1: 你还真不挑。对，所以一个吧唧嘴好多意味啊，真是的。
0: 来，水果市场门口堵车。
1: 啊，堵。啊，来，有车友跟我们说了，不是永久，之前是每个周二的9:22、9:25一样。啊，对，但
0: 是调的是吧？
1: 哦，好的。
0: 姚海大市场，有辆货车遮挡后排有点技术，故意挂在牌照上。
1: 哦，篷布挡着了、啊，你也不好讲他故意、
0: 这个，
1: 他下面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卡扣，是不是正好在那个位置上？
0: 这个，
1: 这表示思索。
0: 怎么说呢？你、这个，哎，
1: 这警察叔叔来的话，警察叔叔这个会那个的，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吧唧嘴，
1: 嗯。
0: 我就快
1: 拉的
0: 卡牙齿里面了，哎，出不来、
1: 啊，真恶心！你那是剔牙漏风吧？啊，梅姐是这是第二条吗？
0: 第一条
1: ，对，还是第一条哈？好的，嗯，
0: 好，谢谢啊。路况信息走一走呀，有任何听众在路上开车啊，注意。

0: 全啊。
1: 好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上一下信达典当了啊。嗯、今天上午十点钟，信达典当照例要
0: 来滁州105室了，
1: 做客一道游滁州，
0: 跟我们来好好去聊一聊黄金珠宝以及他们的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
1: 没错啊，然后今天呢依旧给大家带来王炸福利，
0: 哎呦，
1: 一个 3.36 克圈号是13的碎冰冰这个款的戒指，足金戒指，
0: 冰
1: 碎冰冰就是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的、
0: 哦、挺好，
1: 对，这个正好是我的这个圈号，哎、
0: 嗯、
1: 就不知道我有这个运气了啊。 3.36 克裸金价直接出，而且这两天黄金价格是往下走的，所以这两天买的真是买到绝对是赚到啊，
0: 对的，今天是裸金价走、嗯、然后呢这个关注节目上午的10:30左右正式发红包吧，
1: 没错，然后大家这个时候想进群、嗯、只有在那个群里面才有机会啊。
0: 进群方式
1: 13155032111，
0: 同时呢 你要急用钱的话，比如说你做生意啊，这个交一个类似于像这个押金，或者是您需要给干嘛干嘛干嘛做很多一些钱的着急用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们，汽车房产黄金可以抵押和质押，
1: 嗯，
0: 钱贷款先救个急，
1: 是的，
0: 电话是13155032111啊。
1: 哎，有车友问了说那要是抢不到怎么管哈，那么多人抢，没事，抢不到的话你就在 小程序里面搜信达珠宝嘛，里面
0: 珠宝的一个就是它那个
1: 特别多啊，
0: 金价和公价不是很高，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明码标价的，什么对应的圈口是多少、嗯、然后款式是多少，克重是多少，工费是多少，好吧。
0: 最新消息在滁州市就是碧桂园欧洲城门口那个原来的那个收费站的遗址、
1: 嗯、
0: 上面挂了好大个明绿叶的位置啊，车非常多，现在目前呢基本上排队非常严重啊，说这个老头老太太都误的了，碧桂园附近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都来水果市场逛了，反正闲的也闲的，
1: 但是他们是能做到那种干逛嗯那种花钱的，
0: 那那怎搞的，他给钱我搞个厂长
1: 啊，还在这样子的，那我下节目就去，
0: 一边尝一边走，
1: 从东头
0: 饱了，
1: 吃到中午出来真饱了，
0: 吃的吃完之后老头一直在门口院，哎呀这个水果，哎呀这个劲道，哎这个干炸啊，色牙风味，哎
1: 哎呦天哪啊，这不过不管啊，有人问啊，这个水果批发市场你们讲半天是在大熊那边吗？
0: 拖出去，
1: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子搞的哈，
0: 可能大熊那边可能不
1: 哦，他是真心不知道在哪儿、
0: 哦、
1: 他不是故意的、哦、你看人家都这么问了、哦、
0: 没事，拖先拖出去不管别
1: 先杖责80再讲是吧啊、
0: 嗯、
1: 你搜一下呢水果批发市场，
0: 现在目前周边道路堵车非常严重，
1: 除宁快通、嗯、哎呦
0: 啊，你搜那个干嘛，
1: 不是我发给他地方啊，在
0: 你说滁州水果批发市场就出来了、
1: 哎、讲的也是啊、哦、
0: 现在目前已经可以了
1: 嗯
0: 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水果批发、
0: 嗯、
1: 看看有没有啊，
0: 哎呦不好走了，滁州市又多了一个堵点哦，双向堵车严重啊，双向堵车现在堵了将近1-2公里了、嗯、各位啊，
1: 对对
0: 对、
1: 嗯、
0: 对各位朋友们啊，让听众想起了当年一个画面，什么情况呢，往滁州方向的大货车排起了长龙，现在目前已经排到了快排到西阁老街的位置了，各位
1: 是真的堵、啊、真的堵、啊、
0: 他说让我想起了前几年口罩时期，
1: 嗯，
0: 队伍排老长挨个做检测，对、哦、没错，
1: 确实
0: 一样的情况，
1: 有这种感觉了、嗯、
0: 各位啊已经排到了西阁老街了，各位这不是演习，回滁州方向的出林快速通道，
1: 嗯哼，
0: 全是大货车。
1: 出来混混说不应该搞批发吗？又不零售去搞吗？也零售啊，
0: 肯定零啊，
1: 对，肯定也零售啊。
0: 来了多客，今天第一天啊，该卖卖啊，
1: 对，
0: 肯定说好多客会切水果给大家免费品尝。
1: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子
0: 的，
1: 嗯，
0: 对，要么每次你们要不行不品的话，我就切，我抢事情。
1: 学员说那得走高速了，那一点不假哎。
0: 对，是走高速，因为什么情况？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大货车特别多啊，他现在目前出林快速通道、嗯，大家都知道，在那个交小口的时候只有两股车道。只有两条道可以走，
1: 对的对的、啊、
0: 一是右、啊、一是右加直，一是左加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每次从那走都要排队、嗯、你还记得吧，
1: 是
0: 现在目前你这包的呀，好吧，
1: 作孽啦，
0: 今天一天时间我估计不会好，
1: 对，关键我如果仅限今天开业的话也就罢了，估摸着不太可能，可能大家往返南京的上班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我们大家得再观察几天，
0: 周边什么欧洲城的凤凰酒楼酒店，
1: 嗯嗯嗯，
0: 哎，包括旁边那个叫什么，文华路，全堵着了，一直堵到了，快堵到那个什么地方，叫黄庆湖了，各位，
1: 哎、哦、呀、
0: 啊，你懂吧？哦、周边一面四面八方全堵车，
1: 好嘞，
0: 中午别走了，到黄庆湖去吃一顿吧，
1: 那是，然后下午再去游轮玩一玩、啊，
0: 哎，
1: 哎呀，还怪惬意的啊，
0: 然后呢，顾梦说，我早上一大早这个凌晨走的，好吧，多清醒，昨晚半夜走也不丢人。
1: 哎，但是他们搞水果的话马上天一长就一暖和，应该可能4-5点钟就应该来了吧，
0: 水果都是冷。

0: 冷链无所谓
1: 哦，讲链
0: 对，现在目前车辆都是冷链无所谓，里面都是冰块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哎呀，这个反正肯定是不好走的，好吧？嗯，什么还有六个啊？哦，这是滁州的广告，哎，广告多半带有夸张性意味，很正常。
1: 这个正常，
0: 对，
1: 嗯，
0: 好吧，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公积金
1: 使用的新增的一种方式。
0: 公积金
1: 就是
0: 母基金，
1: 我母基啊。就之前的公积金呢，可能都是因为用于这个装修或者是买房嘛，但是现在好多了啊。
0: 现在好像还可以租这个车库
1: 啊，对，
0: 哦，就买车库、买车位都可以使用。
1: 是
0: 啊，滁州市有些小区曾经的车库价格不菲。对吧？几十万都有，
1: 对啊，
0: 甚至还要验资。但是呢，如果你当年买的话，那可以，您可以把一次性把你的公积金全部提出来。
1: 对
0: 啊，公积金现在目前大概人均多少钱啊？也没有这个说法是吧？
1: 我们的人均和人家的人均，它不是一个人均。
0: 我们是最低标准。
1: 不那么惨吗？
0: 最稍微略高一点点。
1: 哦哦哦。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人一个月可能是扣个2000，有吧？
1: 对，
0: 两三千
1: 的。那里外不就是再
0: 翻倍
1: 吗？翻倍
0: 啊！但是呢，所以他们公积金很多，多的话干嘛呢？也不好用，也不买房子，对吧？
1: 不能说天天买房子哈。
0: 然后呢，想提出来的话，有一个好方式，就是您家买了车库和车位的话，并且你是在5月1号以后
1: 买的
0: 车在滁州上的牌，
1: 对对，
0: 就可以提出来。
1: 就是这是两个要素啊，一个是5/1以后含5/1
0: 买
1: 新车，新车是第一位。第二，你有车库或车位，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车库或车位不是你新购的，就是你
0: 以前
1: 老早以前十几二十年前买的车库都可以。
0: 我在这个清朝时候买的，
1: 那哇，
0: 只要有
1: 你还是商周买的吧？对，
0: 只要有证明，
1: 对对对，要有你的产权证明。
0: 我是商周买的也行，
1: 对吗？啊，你就可以以这个名义去提取公积金了啊。
0: 好吧，怎么样去提取呢？请关注一下，请了解一下公积金办公室的一些信息。对。另外呢，这个你看，马上明天后天周末了啊，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可以带各位孩子们一块到狼牙山飞跃丛林去玩一玩。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等等等等一系列，用勇气解锁你的领袖力。
1: 是的，而且3岁的宝宝就已经可以玩了。大家不要觉得我小孩还比较小，是不是不能玩啊？3岁可以
0: ，3岁可以。
1: 有的时候小朋友的胆量超乎你想象，对吧？
0: 带孩子到周末到狼牙山做一回人猿泰山，并且呢，狼牙山的漂流也即将开放，
1: 5月27号啊。
0: 抖音怎么买票？抖音搜狼牙山飞跃丛林，或者是狼牙山。叫做漂流就可以了。
1: OK，
0: 这什么？这1054听众艾坤，对，
1: 艾坤是他的名字是吧？
0: 艾坤是，
1: 我以为是这个车的型号。
0: 蔡徐坤，
1: 哈，
0: 对，你看，我喜欢唱 rap 篮球，
1: 这样子的，对，挺好，
0: 就是就宗门宗主。
1: 哎，他这个 FM 1054是他自选的还是巧了？就是60选一当中，
0: 当年应该是自选
1: 吧？哦，自选的，
0: 自选。富阳那个是巧了。
1: 啊，真的，
0: 非常开心，因为现在目前好像是没有这个，就是自选号牌。
1: 有，我上牌说有，但是我不想选，因为脑子嗡嗡的，不知道选出什么好，就是先随机，随机完了之后，我再想，如果我都不要，放弃的话，我再去自选。
0: 哦，还可以不要，
1: 是有两轮，是可以的，就你60选1，你就超过时间不去选择，就当你自动放弃了，
0: 不错，
1: 挺好啊。
0: 芋头说，榴莲不还是25多块钱一斤吗？又不是10块钱15块钱一斤，
1: 我不知道，我没有概念。
0: 这肯定的了，这降了10块你也敢吃啊？对吧，
1: 降到10块买个壳吧，对吧，
0: 买个壳有个用，回家给老公跪啊。贵安，
1: 我觉得应该便宜的，不可能跟平时我们买的价格一样。
0: 有优惠，
1: 对，那也不知道啊，对吧？
0: 吸引一下，
1: 对，应该是会便宜。
0: 但是我想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批发市场针对的从来都不是老百姓。
1: 哎，对，
0: 所以它便宜不便宜没有什么意义。
1: 对，它针对这些进货的人便宜了，那进货的他不可能进货什么价拿回去卖就什么价，
0: 对，
1: 他还要有赚头，
0: 对
1: 吧？
0: 所以它对于老百姓的单价的优惠政策我觉得不会特别高，我盲猜一手。
1: 对，如果说我拿一件或者说我买一样买一斤是这个价，然后老胡去批发也是这个价，
0: 那我批发干嘛呢？
1: 哎，讲的也是，我觉得应该是量大从优吧。
0: 肯定有优惠政策很大，而且呢为了吸引大量客户过来今天到我们这来，
1: 是
0: 都是开新店的，对吧？来往都是客，开门先撒一板子。
1: 比如说买一灯送一灯，会不会？买苹果送榴莲，
0: 买苹果送榴莲壳吧。榴莲壳可以回收吗？
1: 回收啊，有回收呢，好可怕哦。
0: 挺好的啊，
1: 连那个都有人回收，叫什么来着？生蚝壳。
0: 回收干嘛？
1: 玉制品啊，你不知道啊？就是买那种一个袋子里面的那种壳肉。
0: 什么海王金针都是人摸出来的。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8:24，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范月啊。有人说了啊，榴莲9.9，今天开业。9.9，真假的？
0: 真假的？
1: 我天哪！
0: 不知道真假。
1: 哦，有人说了，这便宜吗？对价格也没有概，我也没有概念，你不要问我。
0: 就我可以跟各位说一下，我打包票，我没看过什么宣传，我也不知道啊。
1: 我对水果
0: 肯定便宜，
1: 对，你要开业大促嘛，
0: 肯定是最便宜，
1: 对吧？
0: 甚至老板直接现场剥给你吃，但也不知道今天能忙过来。今天人已经人满为患了，已经。现在目前周边乃至于黄庆湖西葛镇街道上全是堵满了车。
1: 就这么讲吧，从导航图上来看的话，四面八方全是深红色。
0: 全红掉了已经。
1: 对，真的。
0: 就类似于像什么过什么大节的那个苏宁广场周边的铁道路一样。
1: 哎，像的。
0: 建议各位能不去暂时不要去了。
1: 对，而且它是今天开业啊，并不是说今天过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0: 对。既然能在宣传上抖音上说9.9，那肯定是针对普通人的。不需要针对你的大分明，
1: 应该不至于是大批量采购，至少今天不会。他做活动引流嘛，
0: 他会把人慢慢吸过来。
1: 哎，是的，吸星大法。
0: 邓邓说半个月没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1: 好像是哎，有半个月没冒泡嘞。
0: 怎么了，邓小燕女士？
1: 干嘛去的？坐月子时间不够哈。
0: 干嘛去了，邓小燕？来看洗香热水，是怎么回事？好，警察往那去了。
1: 对，警察要维护秩序嘛，辛苦了啊。
0: 一辆两辆警车不够用，跟你说。
1: 对对对，但是还好吧，我觉得大车他们应该也都是比较规整的。
0: 对，
1: 如果新开业有可能，但果子不一定特别好，我觉得不会。就是如果在开业当天不卯足劲把高品质低价弄上来，那以后谁还去啊？
0: 所以说好的很多就榴莲真不错。
1: 那是，你也不想多贵哦，
0: 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能讲多贵吧，反正这个品质的价格应该是
0: 就值这个价格，因为水果它淘汰率太大了。
1: 是的。
0: 就它水果一箱水果卖不掉，最后全烂掉了，就老板自己要认。
1: 对，
0: 这没办法，这快消品嘛。
1: 是。
0: 就是为什么说呢，就是很多人说呢，就这段时间创业的，你没有这行的经验就不要去干，
1: 尽量不要入行，
0: 就是那种就是快消品。
1: 对，
0: 比如说水果，比如说牛奶，还有面包，就是等于放一天两天之后就不能用了。
1: 怎么说
0: 呢，你不要干，
1: 隔行真如隔山，
0: 隔山。
1: 对，你千万不要觉得啊，怎么他也赚钱，他也赚钱，那我就不能干吗？
0: 对，有人说我们家门口这个水果店啊，公司门口比别人家高出7-8毛的1块多。
1: 啊，那就有点过分了。
0: 不知道是哪家啊？
1: 好的，小院子时间哥哥，那我不敢讲。
0: 半个月做小院子够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小院子是
1: 老胡哥有经验？
0: 我们单位应该有经验的吧？
1: 小月子？
0: 小月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不要了的。
0: 意外怀孕？
1: 对。
0: 啊，就是跟那个医院广告，我记得我看过广告啊。开始了吗？不，已经结束了。
1: 还是那阿杂的广告？
0: 对，就是无痛吗？过去那时候吗？
1: 哎，你还别说，那个时代
0: 什么妇女什么
1: 啊，因为二胎什么没放开嘛，那是有。
0: 你
1: 现在你还能再看到这种广告了？
0: 一个女的特别漂亮，脸上全妆。开始了吗？不，已经结束了。
1: 是的。
0: 呼吸

0: 也是全装。
1: 好的。
0: 广告拍的挺好看的。
1: 我们的新田说，哦，公司门口这个水壶得好坑哦，我一开始都没注意。
0: 哦。
1: 我看他家榴莲39.8，结果好得很哎，才29.8。然后习惯人家2.98，他家3.98。
0: 等一家试一家。
1: 哦，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针对于像你在这附近你上班的嘛。
0: 我就问一件事，就是你们买东西，比如称好之后，然后价格超出你的想象，你会退吗？你会不要吗？会碍于情面不要吗？
1: 就是大家需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我就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该多少价。我不讲过吗？我有一段时间是89块钱买了一个西瓜。
0: 哦，
1: 但是肯定不是当季的。
0: 那段时间确实是这个价格，
1: 然后也确实重。
0: 对，
1: 然后买回去以后我还砍一半讲的。我妈问我西瓜多少钱啊？我让你怎么现在想买西瓜哈？
0: 那是万月他付钱的时候啊。
1: 啊，我没有概念，
0: 没有感觉。
1: 我觉得89
0: 余额都没怎么动。
1: 那不假，说买个西瓜余额就动了。
0: 小零头知道吧？
1: 然后回去以后我砍半说的，我说45啊。
0: 嗯。
1: 我觉得我妈应该夸我，我妈说45块钱买了，你非吃不可。我说对，非吃不可。
0: 嗯，妈45一斤。
1: 然后我都好那个，我说哎呀，我真是个小天才，我要想89块钱买的，我妈不，哎小。
0: 你妈说刚才第一句骂你是什么呢？两个小。
1: 真是呢，就没有概念。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呢？我那天去牧羊人家。他不是买龙虾送那个小瓜瓜吗？
0: 对，
1: 他是那个好薄皮的冰糖心瓜，就是很甜，
0: 那个瓜采购的也不贵。
1: 对，然后他跟我讲多少，我又忘了。然后我说啊，这个这么便宜吗？他说嗯。然后他还安慰我，他说有可能我是因为沉箱买最便宜，你是一个买的最贵。
0: 对，
1: 我说我也想买了。
0: 不是，我说你冬天买的。哎呀，冒昧看一下微信余额多少钱。我们微信余额18位数的人，还在乎个98块钱西瓜吗？
1: 怪我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啊，不是千万亿啊，
1: 我都到亿了，
0: 十亿，
1: 我的妈呀，
0: 百亿千亿万亿十万亿，千万百万亿，
1: 不要吵，不要叫醒我，让我好好的把这个梦做完。
0: 亿万亿，
1: 还能数得过去吗？别18位了，有8位，我跟你讲，这个班我就不会上了。
0: 你讲对了，
1: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我的小怪欠完还
0: 7位就不
1: 上了，6位就不上，个十百千万十啊，那有点
0: 六位十几个10万块钱
1: 啊，对，那还是7位吧，七位数啊，
0: 百万数啊，
1: 对对对，
0: 千万数。七万数你可以把我们包下来，可能不需要千万了。
1: 对对对，但是这样子的，就是真正有千万亿资产的人，人家还在努力奋斗。
0: 你看，
1: 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卡拉咪，我们躺什么平呢？你告诉我。
0: 最近这个创意装饰集团，你说他家这个总产值，他家全国130多家店，
1: 是啊，
0: 对吧？啊，肯定很高。
1: 对啊。
0: 然后呢，现在目前呢，从70席到我们的这个加签，就五一这期间啊，对，现场升级的是样板房工程装修呢，在所有优惠和省钱的东西全部省下来之后，
1: 再给你直降3万块钱现金。
0: 各位直接降3万块钱现金，
1: 然后你降完了之后呢，他还赠送你全屋品牌灯具窗帘。
0: 对，
1: 这不是二选一啊，
0: 窗帘灯具都是免费送给你的，
1: 这真的是既要又要还要，
0: 哎，
1: 对吧？
0: 全屋18件的品牌家具，包括顾家喜临门和头等舱芝华士的品牌，
1: 嗯，
0: 你可以随便选。
1: 对，关键是还可以选啊，
0: 免费送，
1: 这个真香。然后
0: 一田火星人集成灶免费送，
1: 然后就是你报1054车友，在以上全部都选择的前提条件下，
0: 嗯，
1: 再把你的乳胶漆升级为全屋艺术漆哦，
0: 免费送。
1: 哎，
0: 你说那这后期万一什么东西是不是会加钱呢？不，你只要在当年跟我谈的时候，所有东西我们全部确定好，后期没有任何变化的话，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你看看，
0: 哎，你说你家开关需要80个，全部送，
1: 我需要800个，
0: 全给你贴脸上，嗯，因为以前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开关定数额的，
1: 嗯，
0: 现在
1: 对对对，现在
0: 没有数额，全部在里面，
1: 就是你需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对吧？
0: 踢脚线多少米全部在里面，就是这就是
1: 真的，现在装修的真幸福，
0: 那，你讲对了，
1: 对吧？真幸福啊，刚需是真幸福。
0: 因为我们加一个开关的加多少钱？
1: 对，
0: 那个灯还贵，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现在目前那会我记得买个小筒灯，就那种我们叫
1: 啊，我知道射灯，
0: 40-50一个
1: 啊，对啊，
0: 现在
1: 呢？
0: 九1-2块钱，3块4块钱，
1: 就送给你了，是不是？
0: 这现在目前这个东西就值3-4块钱，你淘宝买就3-4块钱，
1: 太过分了。
0: 以前没有，以前买不到，
1: 太过分了。
0: 以前必须店面买，
1: 对对对。
0: 所以有需要装修的话，到创意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啊，
1: 电话25959999，
0: 他们家确实还不错啊，25959999。 好吧，自己联系了解一下啊。
1: 对，
0: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继续看一下吧。
1: 啊，顾梦跟我应该是一个性子，买东西也不看价格，嗯、也不知道
0: 市
1: 场，对，主要
0: 是
1: 我们
0: 不
1: 知道。
0: 你们
1: 不
0: 是不看价格，
1: 我看了没有用，
0: 不知道市场价是多少。
1: 对，
0: 今天看这个价，明天买个猪排，后天买个鸡柳，大后天买个西瓜，你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1: 对，我们只有被彻底惊到了的时候，比如说。

0: 买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嗯哼，蜜饯之类的。
1: 蜜饯贵的一塌糊涂，
0: 对，
1: 是杀手。
0: 因为这玩意我们小的时候吃根本不值钱。
1: 还有坚果类，
0: 坚果我觉得现在还好哎，
1: 杀手，
0: 涨幅不可怕。
1: 刺客，
0: 刺客对吧？
1: 嗯、我小时候在家吃核桃，我吃一颗扔两颗，
0: 那一点不假。我就是嗑，比如小时候嗑那个松子也好，是、只要是一个牙齿烤下去没开的，我不要了，
1: 直接吐了。
0: 对，我还费这个劲，现在呢拿舍底呢。
1: 我也每次吐完之后，我才把它接好，然后拿回家。
0: 现在我家小孩要吃这种东西好费，我说哎呦，我真的太浪费了，给我你妈再嗦两下子。
1: 好恶心。
0: 小孩吃东西是浪费，
1: 嗯，小孩吃东西
0: 对吧？糟糟得很。哼，
1: 那你说小时候不也一样？
0: 我那我小时候便宜啊，现在东西贵了，不能这样。
1: 现在坚果类的贵，蜜饯类的贵，
0: 主要是蜜饯太离谱了。蜜饯以前好便宜啊。
1: 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大果子，然后慢慢风干变成小的那个都贵
0: 啊，果干就果脯嘛，
1: 都贵。
0: 对，以前果脯真的是，叫什么走亲访友，人家送给我，我都不吃的。
1: 还有那个猪肉脯。猪肉那个
0: 猪肉啊，我知道，知道。
1: 现在也贵了，以前好便宜啊。
0: 以前也贵，以前三件套嘛，猪肉脯，
1: 我知道，
0: 然后
1: 就也没就以前能接受啊。
0: 嗯。
1: 现在目前价格有的价格接受不了啊。
0: 嗯，确实。Interesting 说，我只有买甘蔗的时候会问一下多少钱一根。
1: 为什么会问？
0: 甘蔗是按根卖的。
1: 对啊。
0: 完了，我又完犊子了。我是按斤称的。
1: 有些地方按斤称。
0: 哦。
1: 有些地方按根。
0: 那按斤称是削完皮称还是？
1: 按斤称的直接上秤，削完皮是全包含在内。那你榴莲也算剥皮啊？
0: 哎，剥皮是剥皮的价啊，本来就是
1: 啊，
0: 我买的就是榴莲肉
1: 啊，
0: 我从来不买带壳的，我也挑不好。
1: 对，
0: 懂了。
1: 到底水果便宜不便宜？
0: 我要开车去奈的话，不得便宜了吧？
1: 开电车便宜、啊，
0: 对，你电车就便宜了。你要开个油车，
1: 你进不去现在。
0: 对，现在好堵哎。
1: 那你里面一般是大货车停的会多？
0: 我们建议大家，你就算今天要去，你不能。下午再傍晚去，你非得赶着上午去吗？
1: 过两天再去吧。
0: 对，或者过两礼
1: 拜。明天后天吗？
0: 对啊。
1: 逛完之后顺便逛个狗市。
0: 对对对。
1: 狗市水果便宜吗？
0: 不知道，不好讲。
1: 不知道。
0: 嗯，反正
1: 我们两个，
0: 就我们俩这种人就不要分析便宜了。
1: 南京方向是水壶。
0: 对。
1: 我们也不管价格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不吃水果。
0: 我吃我是绝对就近原则，而且我特别懒，我都不愿就家门口的我都不愿意去买。
1: 我说实话，我这一年吃的水果真的能
0: 但你媳妇儿应该吃的多。
1: 她是水果养出来
0: 的，是呢，所以皮肤特别好嘞。
1: 好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滑，
0: 吧。
1: 啊，同事不要传话了啊！
0: 没事，同事这一点在上班。
1: 手机丢了，全在知道了。
0: 听不到。
1: 七八个同事跟我老婆说，叫我老婆换手机，你怎么不让她换老公呢？
0: 你以为是他不想吗？
1: 是因为
0: 同事说还不是照顾你面子吗？
1: 是因为他优秀了吗？谢谢你们 ，Thank you 啊！啊，这个点他们上班了是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邓邓说我离得近啊，我一会去看看什么情况。
1: 好，邓邓，麻烦你多拍视频，多直播。
0: 谢谢，谢
1: 谢，谢
0: 谢
1: 你啊！
0: 直不直播不重要，但是你在群里面跟我们唠两声，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是不是一件也是批发价，
1: 多拍点视频。
0: 哎，对，给我们看看好不好啊？
1: 别逼我求你啊！我求你一下，因为我们听众想看。
0: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太可能跑那么远，
1: 我想带听众看一看，
0: 大部分车友还是挺感兴趣的啊。
1: 来一首好听的歌吧，送给各位啊，这个送给各位，董贞叫做《相思影》，好听的呢，
0: 还行。
1: 想进群，我们1054车友群呢，第一时间跟主持人能互动起来，就是我们主持人全部在群里面，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啊，认识认识都可以啊，在群里面发一些路况信息，了解一下滁州市的一些风吹草动啊，电话不是就是
0: 微信号，
1: C 105452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堵车堵车堵车喽！滁州市新地标又开始了，
1: 从早堵到傍晚。
0: 对，今天估计要堵一天了啊。
1: 是的哦。
0: 有一个周家工中心的外协说，今天水果市场堵车嘛，准备九点半去的，可零售，应该是零售，但是从昨天开始堵，堵到现在了。
1: 天哪啊！我们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就是今天上午，因为他这个整个开业仪式，我们估摸着应该是在上午，不太建议大家这个时间去。
0: 对啊。然后呢，有听众说呢，这个对我也是的啊，这个我记得在有个水果店，我记得9.9啊，一般是15块钱一个，后来付钱的时候突然愣了一下，
1: 什么啊？
0: 就是以前记得什么9.9一个的，后来付了，对，
1: 嗨，
0: 价格不一样的，
1: 对，
0: 甘蔗是多少钱？甘蔗
1: 28.8，我也没概念，
0: 价格差不多吧？
1: 对，
0: 你黄皮的甘蔗，不是紫皮的。差不多价格，
1: 我喜欢吃紫皮的。
0: 一般比如说10几块钱，从10块钱不到20-30一根不等吧。
1: 不等，我喜欢吃那种就粗一点的紫皮的，我不喜欢吃那种青皮甘蔗，
0: 青皮
1: 有点涩嘴，买不好。
0: 还有那种就特别细的那种，网上有卖的，挺好吃的。
1: 对，但是我喜欢买那种水果店给你切的一小节一小节的，然后拿个牙签戳着吃的，
0: 多新鲜。
1: 那个应该更贵了，估计。但是人家帮你切好了，就看你怎么想。你要想懒，你就不要纠结这个。
0: 不，削是肯定他帮我削。
1: 对，但是他不会帮你切成一小节一小节，而且他会把头子去掉。好爽，
0: 我就
1: 是吃到那种杠嘴的头，
0: 我就喜欢咬那个杠嘴头。
1: 你喜欢啃硬骨头呗？
0: 我磨牙啊，我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咬上。
1: 我不太喜欢，我讨厌甘蔗，就是那块真难咬。
0: 那你这样怎么？下次我用搞榨汁机给你榨出来。
1: 不喜欢，
0: 就没有感觉了。
1: 对，甘蔗汁
0: 就一定要被榨。
1: 对，我就不爱喝，你个有病、
0: 啊。就喜欢渣男，
1: 我有病啊！你们说的是欧洲城旁边那个水果市场吗？
0: 他们聊的是水果，但是真的不是那个水果市场。对，今天的市场价格现在目前没人知道。
1: 对，我们也在蹲一波后续，就有趣的车友啊，这个我们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
0: 听众正在去，
1: 去的话跟我们报告一下。
0: 大概率在堵着，堵的应该是2公里以外，好吧？
1: 那这样吧，我估计是中午头的节目，差不多能堵到吧？
0: 没事，你回头发我们群面跟互动一下。
1: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
0: 现在目前堵的呢？
1: 多
0: 的了。
1: 毕竟其实家庭为单位的话，水果消耗量还是蛮大的，尤其家里面有小孩的，对吧？这个东西你也跑不掉。
0: 现在说句冒昧的话，去南京方向的车辆，滁州市碧桂园欧洲城不是有个隧道吗？
1: 是的，
0: 满了。
1: 我的天，
0: 说走辅道吧，走上面走吧，
1: 满了，
0: 满吐。那是回滁州呢，满。这建议各位，
1: 所以我们还在希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开业临时性的这种一次性的现象，那要好一点。如果说天天都是这样，那上下班的人受不了。
0: 满在，因为昨天小满嘛，今天就是大满。在地图上显示是褐色
1: 啊，对，就红到发黑，发褐了，确实是的。
0: 就是、建议各位，有人说是绕不了了，
1: 你往哪绕呢？
0: 就周边四面八方全是堵车的，
1: 是啊，你还能往哪绕呢？没有绕的空间啊，
0: 走高速。好吧，这我从来没有推荐各位走高速，因为舍不得钱。今天强烈建议各位走高速。
1: 去南京的高速也就
0: 20-30，也是要走高速，
1: 就20-30啊，
0: 一定要走高速，好吧？一定要走高速啊！武装的要收钱的。一定要走高速，各位，一定，今天去南京走高速，好吧？
1: 不敢，
0: 就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老老实实这么认真跟各位讲过话。
1: 我不敢。
0: 那你不去、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很多的南京和滁州人来回串程了，
1: 是
0: 吧？晚上回家的，
1: 对，
0: 回滁州市的，一定要走高速，好吧？欧洲城碧桂园慎重啊！你看随缘听话，走高速了，
1: 慎重，一路畅通，
0: 畅通，
1: 对，
0: 你多舒服，机智，如你，听广播就是好，
1: 好嘞。随缘先说的走高速，然后人家说到做到，为你点赞。
0: 走高速，
1: 对，需要的就是您这样说到做到的人。
0: 对，
1: 不然
0: 堵废掉了。
1: 对，而且你真耽误事儿啊，对吧？
0: 周边堵的都没有饭地方吃饭，因为这么多人中午要吃饭。
1: 水果市场里面应该有食堂吧？
0: 不可能有食堂吧？应该有送外卖的吧？
1: 那么老远呢？
0: 中午点，如果你要中午要点饭的各位朋友，你要在，比如说你在水果市场开这个水果超市的话，尽早点，好吧？
1: 好的。
0: 外卖小哥也进不去。今天不是演习了，已经。
1: 是
0: 抓紧时间，滁州
1: 是
0: 比较大的事儿。
1: 不管怎么样，我们祝福他这个开业大吉嘛，对吧？
0: 就你就把它当什么呢？当周日的狗市。
1: 有那味儿了。骑车要戴头盔哦。
0: 感谢滁州扛把子的消息。
1: 万达门口。
0: 好，谢谢。
1: 不用我再教你们了哟。
0: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叫扛把子面筋，是你开的吗？ 好了。我开始一时，我每次路过就喊他浩南哥。
1: 浩南哥，为什么扛把子是吗？
0: 扛把子吗？
1: 啊、哦，好的。那山鸡哥不服。
0: 但他没扛起来。
1: 山鸡哥说浩南不在的时候也是我扛啊。
0: 他扛的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田
1: 啊。啊啊啊！是是是是。
0: 莆田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啊。
0: 莆田什么莆田？是吧？啊，我们路况信息到这儿啊。
1: 最后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万华装饰啊。
0: 对，
1: 你看幺零五四这么多家合作的装饰公司、嗯，我们欢迎大家去找你最适合你的。
0: 每家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1: 对，
0: 万华装饰的特色就是花同样钱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而且设计、施工、主材、软装、板材、锅碗瓢盆、床上三件套四件。

0: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我们的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
1: 有门店看看、
0: 万华庄饰，你去慢慢逛一逛、看一看，
1: 对，一万个中华，对吧？
0: 对，万华很好找啊。
1: 电话号码是33005983300598，
0: 三三零零五九八，
1: 号码也好记啊。
0: 对。
1: 啊，恭喜金星收工了啊！好好，嗯，
0: 没了，
1: 没了，没了啊！
0: 嗯，
1: 好， yeah, 我们节目到此圆满结束。
0: 别忘了10:30啊，抢3.36克的足金碎碎冰小戒指。
1: 好多词儿，
0: 因为碎碎冰是工艺。
1: 足金碎碎冰小戒指，
0: 小戒指、很好看啊。
1: 戒指还可以是吧？
0: 啊、哦，不灵不灵的。
1: 有什么消息的话，第一时间
0: 对的、
1: 也可以把你拉到群里面去，要不然你来不及，真来不及啊！
0: 因为、你只能看别人抢了，
1: 好，男人哭吧，不是有什么消息的话，第一时间
0: 对的、
1: 也可以把你拉到群里面去，要不然你来不及，真来不及啊！
0: 因为你只能看别人抢了，
1: 好，男人哭吧不是罪，来自于老德华。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交给后面的主持人啊。
0: 拜。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

0: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啊。这个又到周末了哈，大家有没有去规划一下这个周末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
0: 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去注意防暑降温，感觉防寒保暖还没刚说两天，防暑降温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这一周呢还是多雨水天气啊，我们出行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今天的地产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楼市的新玩法。首先呢说一说一二线目前的刚需一族，有部分啊等到了半价房。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5月下旬，杭州首次推出产权完整且面向广大市民的半价房，他们分别是西湖区的云上园境和拱墅区的景城望兰府，单价区间在每平方1.1到1.9万，总价84万起。不在杭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了。
1: 那这个以西湖区的云上园境为例，全盘配售基准价仅18500元每平，总价区间93到186万。而项目隔壁仁恒珊瑚世纪雅园二手房成交呢是在3.7万每平米左右，单套房总价450万起，周边新盘已经站上了4万家了。
0: 对，就是你要跟周边的楼盘去对比，别人都卖3-4万，但是这个楼盘只卖18500，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云上园境的单价只有普通商品房的一半，那么总价呢更是只有普通商品房的大约1/5。这一类房源叫做配售型保障房，也是今年最新型的保障房。现在仅有一线城市的广州、二线城市的杭州、成都少数城市的配售型保障房正式入市，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关于保障房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1: 没错，那这个今年3月份的深圳的配售型保障房政策刚刚落地，北京、上海也正在快步跟进相关的政策。换句话说，配售型保障房才是今后保障房市场的主流。那么我们再说回这个配售型保障房，它有两个最大的优势。
0: 那第一个呢，就是产权的完整性。以前最先推出来的，像北京那边会有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就是政府可能持有一半的产权，然后你有一半的产权，你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房子不是完整都是你的哈。这个跟共有产权房不同的是呢，配售型保障房我们可以拥有100%的产权，而不是和政府共同持有。你可以凭借着配售型保障房落户，孩子呢也可以到对应的学区去上学。第二个呢是面向广大群体，和人才房不同，普通的人也可以去，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购买配售型保障房。在杭州，城市户籍的家庭满足落户5年，而且在杭州是无房，单身人士满足30周岁且在杭州缴纳满5年就可以了。
1: 言下之意就是，哎，你只要愿意扎根在这座城市，你就买得起这座房子，
0: 是的，
1: 这个城市的房子了。你比如杭州2个配售型保障房首付10来万就可以拿下了。2025年杭州全行业整体工资中位数是在8500元每月，普通家庭攒个几年钱就能够在杭州买房，放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哈。
0: 其实你想一想，他平常的这个房价也得2-3万、3-4万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工薪阶层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能够去买到配售型保障房，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更心安一些。很多人看到配售型保障房这样的半价房，都会问到一个问题：那这种房子行不行啊？值不值得买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去分析一下配售型保障房的几个核心的规则。
1: 第一，就是房屋实行封闭管理，你不能够通过买卖赠与等方式上市交易，失去了流动性，金融属性也无限削弱，那么也几乎没有抵押套现等可能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买来你只能自住。你要说我什么10000多买的，转手3-4万给他卖掉，这个
1: 那不可能，
0: 不可能的。因为他这个房产证上配售型保障房是标的清清楚楚的，没有办法去过户，也没有办法再拿它去抵押。第二个呢，退出机制，政府会折价回购，回购价格根据原购买价格，并且结合折旧和物

0: 价水平的因素来确定，装修部分不计算回购价格，折旧呢会按照每年的2%计算。我们来算笔账啊，我们可以假设购买配售型保障房，如果10年之后这个房东不想要了，我想退出，那么和租房10年的成本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比。简单的去计算的话呢，购买配售型保障房10年的成本区间大概在30到45万，但是依照杭州目前的租金的价格来说，租房的成本10年大概在40到60万。
1: 那相对租房而言，那购买配售型保障房的成本是更低的。当然呢，如果你把时间成本再拉长，随着贷款还清等因素，相对租房买配售型保障房也会越来越划算。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愿意在这座城市深耕，配售型保障房对你就越有益。就是有的人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哈，这样的房子哎，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0: 是的，因为这是一套没有金融属性的房子，既不能买卖交易，又不能去抵押。哪怕这是一套一线城市的房产，你可能享受不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就是这个房子未来涨不涨价跟你关系不是很大，因为你买来就是住的。那有人就说，那我买这套房子的话，我还不如租个公租房呢。想要退出配售型保障房，还只能够由政府回购，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卖给别人。而且政府在回购的时候呢，他还需要去有一些折旧的费用啊，可能是比普通的租房要划算一些。但是呢，和公租房相比，恐怕公租房的租房成本会更低。那非要这个形容的话，好像就是有一种比上不足，比下也不是特别足的尴尬境遇来形容这个杭州的配售型保障房。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这个详细的去分析一下啊。有可能我们去看到的这个目前的情况，现实恰恰和我们想的是相反的。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楼市当中的新的玩法。首先来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配售型保障房啊，刚需一族，大家对于保障房的需求远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强烈很多。我们来关注五户家庭申请，最终呢只有2429户进入到选房的环节。这个报名的户数和五户家庭申请，最终呢只有2429户进入到选房的环节。这个报名的户数和房源比例达到了6.7:1，所以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超普通的商品房。
2: 深圳的配售型保障房虽然没有入市，但是曾经推出的共有产权房也是供不应求的。2024年深圳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红榕园加玉府五区的1729套房源，吸引了8069批次购房者申购，申购比达到了1:4.66，创下当年深圳新房最高申购量的记录。2025年8月份的这个加玉府剩余的48套共有产权房发布认购通知，超过了1000批的客户认购，最终1161户合格家庭参与选房，平均约25户抢一套。
1: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是中粮乐章凤凰里的项目，37套的共有产权房认购批次就超过了1000批，平均大概56户抢一套房。所以作为普通人来说啊，一二线的房价确实难以企及。如果我们想要在北京、上海、深圳去买一套普通的商品房，需要一个家庭超过20年的收入。那广州、杭州这些城市呢，大概需要超过10年的家庭的年收入。我们说的更具体一点，一套北上广深杭等头部城市的商品房，少说也得200-300万，甚至300-400万一套。那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看到各种家庭的分享，类似家庭近2年的收入在50万左右，想买一套300万的房子，这种说法不在少数。毫不夸张的说啊，这样的收入水平其实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厉害了，但是呢他们也仅仅敢在头部城市买入门级的房产，更何况我们收入水平处于中下游的大多数的这个普通家庭的。
2: 因此呢，所谓的流通性、金融性大概全都没有在配售型保障房客群的思考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2: 首先他们考虑的就是足够便宜，对吧、嗯、那只要我凭自己努力攒几年钱，我就能够不够靠父母辈在大城市去扎根，能够落户上学了。第二呢，就是只要看了配售型保障房，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房子足够体面。你比如杭州，它的配售型保障房大门前设计有水井、雕塑以及景墙等，园区里规划了3个主题架空层、中央景观大草坪、跑道和室外运动场地等等。
1: 如果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城市工作，同时在租房，那么结婚有小孩之后，你确实是需要一套房子，又恰恰可以以一半的价格买到一套还不错的房子，哪怕它没有金融属性，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是属于诱惑力比较大的哈。那么和普通的商品房相比，这种房子相差确实不大，但是如果我们再和这个老破小相比的话呢，它的整个的配套来说更是强了一大截。我想说，这就是大城市对于前来奋斗的朋友们释放的一个最大的善意了、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以自己的能力，哎，对，安家落户，同时孩子能够好好的去上学，我们又可以以最小的一个代价，那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我们看到一二线城市的刚需现在在这个楼市当中的一些新的玩法啊。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的来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端住宅市场的新玩家，他们现在都在怎么样去这个我们的地产市场当中去做一些动作呢？北京的高端住宅市场的牌桌上悄悄出现了一批新的玩家。过去呢是京城老钱们的游戏，如今多了很多新鲜的面孔。他们来自上海、杭州、重庆、长沙、天津以及安徽、山西等地，还有部分来自境外，手握真金白银，希望入场。
1: 这些看似毫无交集的人正在北京高端住宅市场隐秘会师，资本市场的浪一浪高过一浪，这些身经百战的弄潮儿开始寻找最坚硬的礁石，北京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0: 对于外地以及海外的买家来说，在北京持有优质不动产，不仅是居住升级，更是实现资产去单一化的关键动作。在这一股暗流中，北京润园成了这一个特殊的坐标。它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炫的，但是它用 1.01 的容积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在温榆河首排，硬生生地造出了一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的别墅。
1: 北京楼市的 K 线图正在分裂，当刚需盘在去化泥潭的挣扎时呢，总价2000万元以上的高端住宅却走出了独立行情。今年一季度北京商品住宅销售额前十榜单上千万级的项目占据了半壁江山。
0: 北京润园以28.8亿元的销售额排名榜首，开盘至今连续霸榜了5个月，总价2100万元起，二期备案价甚至较一期出现了上涨。安澜北京销售额13.3亿元，总价呢是3000万起，中信城销售额11.1亿元，总价3600万元起。那数字的背后呢，也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资产的迁徙。
1: 庭院平权在这片容积率1.01的土地上呢，设计师没有把花园都堆在一楼，而是通过近80平方米的环形大露台，让每一层都成为了地面层。
0: 楼上的业主推开窗，不再是邻居的墙壁或者是远处的楼宇了，而是属于自己的这种私属的庭院啊。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光线平权，传统别墅的地下室往往可能大家都是堆放杂物了，但是他们的这个地下室呢，是能够让阳光也可以穿透层层的阻隔，直达地下的空间的。
1: 这是一套复杂的光学工程，本该最阴暗的角落最先有了光明，通过一场技术和成本的魔术，实现一种近乎偏执的居住公平。
0: 是的，这个是关于我们的一些看到的特色啊。当然呢，像景观方面，在传统的高端住宅的定价体系里，楼王和景观的溢价都是重要的利润点。那北京润园呢，选择的是反商业逻辑的操作，就是每栋楼都是向后退让的，牺牲了可观的可售面积，也换来了没有遮挡的这样的一个视野，所以也是让很多的朋友觉得沉浸在了北京高端住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啊。这是我们看到高端市场的一些玩家的一些新玩法。
1: 新玩法，
0: 对，
1: 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做信息不对称哈。你比如普通人看楼看的是沙盘和样板间，但是顶级买家看的是容积率、土地出让合同和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后者的群体行为呢，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外部性，你只需要看谁在买，跟着共识买，等于就获取了全市场的风控能力。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这个高端市场上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说完了这个高端市场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近期其实讨论度也是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大家在去购买车位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两个相邻的车位实在是不方便，或者是尺寸让大家觉得有点
1: 尴尬，
0: 对，有点难受哈，那我这个能不能解除合同？购买两个相邻车位本来呢是为了方便使用的，但是验收的时候却发现车位被消防隔离墙一分为二，车门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打开，连人都难以上下，车位的基本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了。那作为购房者，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解除相关的合同呢？
1: 关注基本案情哈。2021年6月份，黄某和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就湘潭县某小区地下两个相邻车位分别签订两份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黄某购买地下两个车位，车位使用权价格为5万元每个。签订合同时呢，黄某一次性付款，

0: 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将于2024年3月31号前交付车位。那如果车位交付时配套设施不能满足正常停车需要等因素导致车位不能正常使用，黄某呢同意按签约时当期优惠予以调换，不得据此向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索赔或追究其法律责任。那双方均签字盖章确认，同日黄某向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支付两车位的购置款共计10万元。
1: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签合同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你如果这个车位交付的时候你发现不好用不能用，我可以给你换，但是你不能退啊！当时双方都已经签字盖章了。2024年初的时候，房屋和车位建设完成，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通知黄某验收交付。黄某实地查看后发现，所购的两个车位与展示的销售规划图严重不符，车位之间被一道隔断墙分隔，导致车辆正常停放后，两侧车门无法正常打开，人员无法正常上下车，物品装卸严重受限。车位无法满足停放小型汽车并且正常使用的基本功能。
0: 因该隔断墙呢是消防体墙体，依法是不能拆除的，而且没有其他合适车位可供更换，黄某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至法院。
1: 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是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交付的车位是否符合合同约定，黄某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根据咱们国家规范的标准，微型车和小型车与墙、护栏及其他构筑物之间横向径距不得小于0.6米，纵向径距不得小于0.5米。那么法官呢还组织了双方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对于车位的尺寸、车辆停放后与隔离墙的间距等进行了现场测量，结果显示黄某车辆正常停放时与墙体的横向径距只有0.3米，纵向的径距只有0.4米，这是不符合设计规范的，也严重的影响正常的使用。
0: 那地下车位买卖的过程当中哈，车位的位置啊、面积、相邻状况等均是买受人缔约的重要考量因素。同一业主买相邻车位，通常期待更宽松的使用空间。相邻车位有无隔墙、隔离墙，对停车、上下车等使用体验影响显著。期房车位交易中，买受人无法实地查看，只能根据开发商提供的规划图纸做出判断。开发商负有提供真实、准确车位信息的义务。
1: 是的，这个案例当中，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规划图纸直观显示，案涉的相邻车位之间没有隔离墙，也没有注明将会在未来设置墙体。尽管两份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相对独立，未明确约定车位间不得设置隔离墙，但是规划图纸展示的内容对黄某购买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呢，该图纸应该认定构成邀约，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开发商实际交付的车位间设有不可拆除的消防隔离墙，与规划图纸不符，已经构成了违约了。
0: 该违约行为导致黄某购买相邻车位的使用期待落空，且消防墙体无法整改拆除，合同目已无法实现。据此呢，法院判决解除黄某与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黄某车位购置款10万元，黄某向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案涉车位，判决现已生效。
1: 花10万块钱买了两个车位，不能用，不能正常使用，你说可以给我调换，但是也没有合适的调换的这个方法，那不退款怎么办呢？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法官的一个介绍啊，在期房的车位交易中呢，买受人是没有办法实地去查验标的物的，所以这个缔约的决策高度依赖于开发商提供的规划图纸或者是宣传的材料。开发商作为规划建设和销售主体，掌握完整的信息，负有全面真实准确的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于影响车位使用功能的墙体、管线、消防设施等重要的信息，应当主动充分的告知。
0: 本案中呢，这个黄某选购相邻的两个车位，旨在获得相对宽松的使用空间，是否设置隔离墙直接影响使用功能。开发商提供的规划图纸显示无隔离墙，且未做出特别提示，该图纸内容应视为合同组成部分。实际交付的车位之间设有不可拆除的消防隔离墙，致使车位基本使用功能严重受损，构成根本违约，黄某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
1: 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啊，房地产开发企业，我们还是应该恪守诚信经营的原则的，确保规划图纸宣传。

资料与实际交付一致，全面履行信息的披露义务。购房者在购买期房车位时，应该仔细核对规划图纸与合同条款，尽量的将车位的位置、结构、配套设施等重要信息以书面形式明确，并且留存宣传资料、沟通记录等证据，防范纠纷风险。车位交易应该功能实现的核心，那即使合同没有逐一列明细节，如果开发商提供的图纸、宣传资料构成了要约，而且呢影响了购房者交易决策，也应该认定为合同内容开发商未按约定交付，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好的，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红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

0: 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2: 9:45，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关于禁止销售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的一个通告啊，所以大家在后面比如说要买这个烟花爆竹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为了规范我市烟花爆竹的市场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 GB10631-2025 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个国家标准呢是从2026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那现就我市的烟花爆竹经营管理的相关事项做如下的通告。
13: 首先，严格执行新国标，全面禁售旧国标产品。自2026年5月1日起，全市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所销售的产品必须符合新版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要求，严禁销售执行旧版国家标准的烟花爆竹。
12: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规范进货查验，严控产品质量。各经营单位采购烟花爆竹时，必须要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核验供货单位的资质、索要，并且留存营业执照、产品检验报告、进货发票等合法凭证，严禁采购销售药量、规格、重量等不符合国家标准及假冒伪劣、三无烟花爆竹，我们要筑牢质量的安全防线。
13: 第三呢是强化监督执法，严处违规行为。自2026年5月1日起，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烟花爆竹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日常巡查与抽查力度，对违规销售旧国标产品、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12: 当然了，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经营单位和消费者，认准新国标的标识，2026年5月1日之后购买烟花爆竹时，请仔细查看产品包装标注的这个执行标准编号。那么这个标准的编号上面啊，应该是标有 GB10631-2025， 一定是要有这一排的字母和数字的。
13: 第二呢是选择正规购买渠道，请前往持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的正规门店购买，拒绝无证摊贩、非法网络销售等渠道的产品。
12: 第三点，仔细核验产品的信息，查看包装完整无损、标识清晰可辨，确认产品的名称、生产企业、生产日期、保质期、燃放须知以及警示语等信息的完整合规。
13: 第四，妥善留存购物凭证，保留购买票据，遇到质量问题或违规销售旧国标产品，立即拨打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执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9: 哎，咱妈妍希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2: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

0: 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1: 好，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早高峰已经跟各位预告了啊，我们星期五照例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1054战略合作伙伴信达典当，同时呢又是信达珠宝。今天来上线的是位美女小姐姐，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珠宝顾问周丽小姐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
2: 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的周丽。
1: 是的，现在还有个新的身份了，珠宝顾问啊，这当之无愧的。是，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珠宝达人，就是拥有的蛮多的，然后也喜欢买，然后也喜欢给大家支招，而且呢眼光又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王炸福利产品呢，也是周丽小姐姐千挑万选的一个碎冰冰的小戒指。
2: 对，
1: 好好看哦，对吧？
2: 是的是的，这是在去年来自今年都非常流行的一款戒指。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戴在手上 bling bling 的，关键是这个克重太友好了，才3.36克。
2: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让大家不太心疼，是不是？
2: 对，
1: 你知道吗？早高峰播完以后，他说这个是送的吗？我说裸金价就相当于送了。
2: 对，
1: 他说哦，月姐，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我只要进群就有吗？我说不可能，我说群里面300多个人，要拼手气抢的。
2: 对，
1: 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说一下规则啊，您现在还来得及添加客服小姐姐的微信1315532111，让她把你拉到我们的信达典当1054车友的专属淘货群。10:30的时候呢，我们的客服会发红包，但是您别急着抢红包，因为是在发完红包之后你第一个扣要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给你以裸金价直接乘以克重。其实周丽，碎冰冰的这个工价不算工费，不便宜。
2: 不便宜，
1: 对吗？
2: 今天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没有100块钱一克的工费你是拿不下来的。
1: 好，我们就按100块来算。
2: 对对，
1: 那100乘以3.36，也就是说您在金店里面就算它的金价给到你，他首先也不可能裸金价给你。
2: 对
1: 吧？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还要额外收取你每克100以上的工费，我们就按100算，你也要多花336，而且他也不可能按照国际金价给你。所以说实话，除了信达典当，除了信达珠宝，谁还会这样宠你呢？而且跟大家讲，黄金这个东西它不愁卖。你看现在5月份本来就是一个婚礼的旺期，对吧？
2: 对。
1: 然后下半年的10月份，现在配置三金的黄金制品其实根本就是不愁卖的，而且更不会拿裸金价来直接出掉啊！所以感谢信达珠宝，感谢信达典当。但今天我们请周丽上线呢，我们把这个福利等到10:30让客服来操作。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信达典当，尤其是升级了信达珠宝这个增值服务之后，有没有一些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有的有的。
1: 好的，
2: 从我们4月26号上线以来，真的我来接手的这个我们信达商城这个珠宝商城啊，
1: 是的，
2: 发生很多小故事，真的有的很可爱的，
1: 有
2: 的也是很感人的。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从4月26号开始以来，我们商城啊，每天的订单，大家一看，有的时候发群里面，有的时候我都会忘记。
1: 是的，是的。
2: 有的客户的，我们现在是线上商城订购啊，你选好款式，然后线下到门店提货，
1: 对，
2: 也可以邮寄到你的地方。
1: 哎，你自己看，
2: 对对，自己看，这都是选择啊。现在我们这个邮费都是免费的啊。
1: 哎，对，有车友问了，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快递发什么快递？
2: 顺丰快递，
1: 肯定都是顺丰。
2: 所有的珠宝都是
1: 顺
2: 丰快递，
1: 对，我想也是，对，
2: 都保价，
1: 保价的，大家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寄到信达典当和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没有区别，
2: 没有，
1: 对，没有区别，
2: 没有区别。
1: 但是呢，有一点好的就是有车友就讲了讲，那寄到信达典当，我去拿方便，就是在于我可以直接验金，哎，这个可以的，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你有这个想法，你说我毕竟是第一次在线上买嘛，
2: 哎、是的，
1: 我想靠谱一点，我最好现场给我验，
2: 对
1: 啊，那 OK， 那您就直接把地址选择在，而且我觉得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特别贴心，就是你们家的地址是直接默认填好的，
2: 填好的，
1: 对吧？你可以直接选择，或者就是你自己输入你想输入的指定地址，
2: 哎，
1: 对吧？
2: 对对对，指定地址，
1: 而且不限滁州，就比如说我想给我心仪的那个他，比如说他在外地，
2: 对，
1: 都 OK 的，这个太方便了。
2: 对对，我们的选择顺丰是保价的，你担心，哎呀，我付了钱了，我要这个，
1: 哎呀，我拿不到怎么办？
2: 丢了怎么办？
1: 对啊，
2: 这没关系，丢了。 没跟你没关系，
1: 哎，是的，
2: 我们负责，只要你

0: 是
1: 对，只要你没有签收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要有后顾之忧。
0: 对对 对，
1: 其实说实话，在你们这个信达珠宝小程序上线之前啊，也有一些车友跟我聊，他们之前也是，比如说在京东里面买过，
0: 哎、对
1: 啊，也在其他的一些平台里面买过的，甚至有人都敢在拼多多买过就后悔就是了，
0: 拼多多也敢买啊？对，
1: 对我说实话啊，就是慎重，对、
0: 哎，
1: 就有些这个价格明显过低的，然后他又没有这个保障的，比如说他说我支持你验货，但是他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机构。购出具的什么？
0: 对，
1: 他大部分就是赌你，不可能为了这点去找机构验货，对吧？
0: 你验过之后还要报告检测报告
1: 啊，对，还要出检测报告，
0: 还要花更多的费用去出具这个报告。
1: 是的，但是到我们信达，你哪有后顾之忧呢？你直接在信达的验金仪里面验一下就 OK 了，
0: 对
1: 吧？好，来说说小故事，先说一个可爱的，好不好？
0: 好的，还有一个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上线以来应该就在5月几号，很快的，因为她也是我们的老客户了，
1: 哦，
0: 在我们的车友群里面看到的啊，她讲你这个商城太好了。他订了一款，他当时跟我约了，他就想以旧换新嘛，他拿了他的旧戒指，当时的旧戒指还戴在手上的啊，戴着中午要吃酒，然后吃酒呢，在我跟他约了11点钟左右到我们门店的换金啊，
1: 换金，
0: 然后换呢进来了，他把他的戒指一丢给我，然后我来我要这个以旧换新好，然后当时他旁边的他讲我选好了这个款式，我提前跟他联系嘛，选好款式要的款式，这个一边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就给他验过之后，他这边就换，结果他。小女儿，她的女儿带了个女儿，可爱的妈妈，我也要换，我也要买。然后讲了，你有的首饰我也要有啊。当时呢，她就是。
1: 啊，1岁多的小宝贝啊！
0: 哦，带着他那个大女儿，应该是大女儿，不是一岁多。
1: 哦，
0: 大女儿呢，应该有个5、6岁了。
1: 哦，那也懂了哈。
0: 换了，选了，很快，全程，因为在那里对面我们停车场停车嘛，他担心有停车费啊。然后全程的话，我们就是5分钟就被他搞定了。
1: 我的天哪！
0: 他讲哇，好快呀啊，好快！然后讲他就很信任我们，就丢给我了。他讲验完他就走掉了，然后因为他这边已经买过付过钱了啊，就等着来取货了。过两年我们是一般是2到3个工作日就到货了啊，就通常来取过之后呢，然后他也很喜欢，回去带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他就跟我聊天嘛，其实他也没有说是什么，他就跟我表达一下，哎呦他姐他这个呢这个首饰好看，是很好看，但是呢他有点刮我的手，
1: 刮手，
0: 不是刮手，他讲边边有点菱角，因为那个是有拉丝有那个拉线的，他讲我还有个二宝，他刮我宝宝，我说你的二宝你当天不带了一个吗？那二宝不是大的吗？他讲不是，1岁多的啊，但他抱他的怀抱的时候要喂母乳的时候有点不方便，会刮宝宝啊。
1: 哦，有道理，是的。
0: 然后我就跟他讲没关系，你拿来我给你换，他姐还可以换吗？
1: 对吧？就我们在节目里面播过很多次了，我说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多人怎么可能？
0: 我带过了，
1: 对，他也老实哈，带过了，
0: 我带过，因为带过了刮宝宝啊，我说没有关系，你拿来，你拿来。只要在7天内你拿来，他讲我周四到你们这里来拿的，我让你周一啊，当时是周应该是周六晚上跟我聊天的啊，然后让你周一拿来，只要不超过7天啊，我们给你换一款啊，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我不敢相信，
1: 是的，是的，
0: 黄金制品大家都知道的，在金店是离店。概不退换，
1: 没错，你别说什么退了，换都是有门槛的。
0: 因为金价这一块啊，金价这一块都是实时浮动的。
1: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0: 他又重新选一款，我说你在商城再选一款没事，你换啊。好了，选过之后到周一，因为他也上班嘛，他就让我他姐，你能不能等我6点钟，我到你门店啊？行，我说行，哎呀，太好了，你太贴心了。我说没事啊，大家都是上班族嘛，
1: 是的，
0: 下班男啊，6点钟。我等他，然后就把他那款戒指给我了，选好了，他讲的我不等你这一款，我先给他把钱付了啊，就丢给我了，这个又换了一款，
1: 也很信任你，
0: 对，很信任我，真的是很信任，我也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最后选的这款戒指呢，多了0.74克啊，
1: 多了一点，
0: 多了0.74，我们是他的工费，原来的这个工费啊，就是多了0.74克，原来他的工费是50块钱一克，那个工费多，那个之前的工费是不用再付钱了，
1: 不用额外，
0: 多的0.74克付这额。 外的这个费用。
1: 哦天哪！
0: 然后他很，他想很诧异，他想你们这样的服务做的啊、真好，
1: 太到位了。
0: 然后换了这款，他就把那个钱也打给我了，多的钱他又又讲姐，我把多的钱转给你啊。然后讲你我就不来拿了，你给我发顺丰到付吧，发到我公司啊。
1: 顺丰到付，好的。
0: 到过两天收到了，他就跟我讲啊姐，我太喜欢了这款，因为他选了一个牡丹的一个戒指，
1: 哦，
0: 古法的，
1: 哦古法的，
0: 雕刻的牡丹，
1: 哦哦哦，
0: 也是在4克多，它原来是3克多。

0: 三克多啊，长了一点克重，
1: 超喜欢，
0: 是的，
1: 因为你看就解决了他的，就是有的很多车友讲的，哎呀，在线上我看不到实物，我不喜欢了怎么办？
0: 对。这个真的是精打点到
1: 解决，对，
0: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确实有的时候看这个图片好看，
1: 看
0: 实物没有那么好看，这是一种可能。
1: 对，
0: 还有一种，你看实物，看这个图片不咋地，拿到手惊喜，
1: 惊喜，
0: 对吧？也很好看。这个不好说，这个跟拍摄的角度啊，包括这个模特的这个手啊、脖子都有关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我们不是专业的，毕竟拍的照片，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那种黄金那种金光闪闪的那种感觉，你是拍不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你就放心大胆的买，哪怕万一遇到你不喜欢的。上周聂总来上线也是这样讲的，我开玩笑我说他家猫不喜欢都可以换。聂总讲是的，真的是这样，就不需要理由，就七天无理由。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这个电商是这么说的，按道理讲的话，信达珠宝就是涉及到黄金珠宝行业的几乎没有，
1: 对，
0: 真的几乎没有了。
1: 就是、出店概不退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了，我们呢就提供这个服务，因为大家对我们的是信任，但是线上商城其实以后就是趋势，
0: 绝对的趋势，
1: 是 的,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在为了什么很多车友也会在淘宝啊、京东啊到电商那个上面去买，
0: 是
1: 是
0: 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信任就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的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你旧金换新金，本身你没有什么压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给大家容错或者说后悔的机会，
1: 对，
0: 尤其是些小姐姐，她当时看好看，可能戴两天以后，
1: 是的，是的，
0: 不是很好看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换，退，随你。对不对？
1: 对，随你随你。
0: 确实很多车友都说不可能吧，像我都买了这么多年的首饰了，别想着，
1: 是，
0: 对吧？但是没事，我们信达珠宝真宠你，
1: 我们提供这项服务。
0: 好的。
1: 但是我有个补充啊，镶嵌那款是有钻石的，我们是不参与啊。
0: 哦，
1: 对
0: 对，
1: 因为
0: 钻石是钻石额外的东西嘛。
1: 对
0: 对,
1: 对，这个不参与，因为这个退的话，那钻石这个就是建军费，有的钻石啊建军费很高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的黄金类的，就是制品啊，所有是没有那种镶嵌类的，没有建军费的。
0: 哎，就是你所有的材质就是。是黄金的就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来，这边有车友问了，那银饰可以退吗？
1: 银饰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就按回收嘛。
0: 哦，就按照回收。
1: 回收回收。
0: 哦，明白了。就比如说你买你就以旧换新，但你先不换，你先就回收，按照回收的价格给你，把钱给你，然后你这时候你再选你喜欢的，对吧？
1: 对对对，因为银饰本来它价格
0: 就
1: 低
0: 嘛，是的，是的，是的，
1: 很低。
0: 现在银价什么价了？
1: 现在银价昨天在17。
0: 哦，那还好，是算比较稳定的下调了。
1: 最近的那个银价还是比较稳定。
0: 哎，算是银价比金价还坚挺一些，金价好像波动稍微大一点，其实也不大。
1: 不大不大，今天18.73。
0: 哦，18.73，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有车友跟我们建议说，能不能让信达典当多出一些，就是那个中高考的这个金币。我说有啊。
1: 对，有。对
0: 有，对，而且是有。克重高的也有那种，哎呦，很小克重的，你买了一点都不心疼的那种。
1: 对，最近我们的车友有很多啊，还有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买了金榜题名，还有前程似锦，
0: 哎，
1: 我也在朋友圈都有晒啊。
0: 是的，是的，好好看。
1: 一克的金钞，又有牌面，又有范儿，送人。
0: 对，
1: 好宽哦做的，还有包装很精美，
0: 是的，
1: 一个红色的一个卡
0: 盒子，对吧？
1: 装起来很好看。
0: 是的，
1: 一翻还有那个小手串、小手链的金榜题名，
0: 没错，
1: 很多很多。
0: 是的，所以说只要你有心的话，在我们的信达珠宝的小程序里，你一定能够找到你喜欢的。
1: 慢慢去搜，
0: 慢慢搜。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跟周丽小姐姐还在聊，我说我们现在的乐趣就是，我说你们上班的时候，如果说业务不繁忙的情况下，哎，打开信达珠宝慢慢挑，这感觉真爽，就觉得每天上班都有干劲了，
1: 对，
0: 赚钱都有干劲了，是不是？
1: 赚的钱我在买首饰，买完首饰我没有负担，就像首饰它在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是底气，
0: 对。
1: 在你这个缺钱的时候，他又会能帮助到你，
0: 是的，
1: 不像买件衣服穿了几
0: 啊，对对对，
1: 包包，特别是有很多追求奢侈品的包包
0: 啊，
1: 一个包包 LV 呀、啊，
0: 是的，
1: 然后香奈儿啊，几万的，
0: 对，质量不咋地，还卖你死贵，
1: 而且还不是全皮，
0: 对对嘛，对，人造革，是的，
1: 对，当你需要用钱，他可以换钱，但是你两万的钱买的，但是他不一定能换到两万，可能就换个两四，
0: 没错，尤其是这个奢侈品包包，不像早几年了，
1: 对对对，
0: 早几年可能有一些，但是那都是配货款，就是你买的本来就。很高很高价值的，
1: 对对对，
0: 他在二手市场上他才能值点钱，
1: 哎，对，他能
0: 对吧？
1: 保值了才值钱。
0: 像我们说实话，普通消费者家里面不是有矿的，我们通常买一个 LV 的包包也就几万的，那种几万的包包在回收市场上根本不值钱。 对吧？真心话，所以那是但是那时候年轻啊，
1: 年轻
0: 不懂事啊。那时候但凡把几万的包用来买几万
1: 的
0: 黄金，
1: 是的是
0: 的，哎呦，
1: 那现在都怕了，
0: 是，
1: 所以没有前后眼。
0: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好我们跟信达典当的合作，也感谢信达典当。你看，又在本身他们这个典当业务，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这个业务就已经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够替我们的消费者考虑，对吧？啊，
1: 对对，
0: 升级了这个信达珠宝的这个活动，来，这个小程序，那么马上要进广告了，也没时间放歌了，请周丽来说一下我们信达珠宝如果到线下门店想去验金，那么具体地址在哪？
1: 具体地址呢是在我们的南湖门店、哦、
0: 哎，南湖门店、哦、
1: 在南湖门店，在南湖新村的环城路五号、
0: 嗯、环城路五号，
1: 环城路五号，欢迎你们，就是你们有旧金啊，以前买的老金啊、
0: 嗯、
1: 或者就觉得在外地买的呀，网上买的、哦、
0: 嗯，
1: 自己拿不准的都可以到我们门店提前跟我预约啊，加我微信、
0: 嗯、
1: 然后我们跟门店的客服打声招呼啊，
0: 对的对的，
1: 然后我们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哎，大家不要怕、嗯、你只要提前预约，预约不是说预约才不收费、
1: 哎、对对对，
0: 我们针对1054车友都不收费，预约是怕您等待，
1: 对， 对，怕你等待、
0: 哎、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客服的身兼多职，
0: 是是是，
1: 专门的验金人员就专门验金、
0: 哎、
1: 其他的事情
0: 没错，你提前约好这个时间留给你、嗯、你直接来就行了，这样我们互相节省时间、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为了说白了，为了让你感受到这种无上的这种尊荣服务，
1: 对， 对，
0: 对啊，
1: 是的。
0: 好，就车友问了，有图片吗？有啊，已经发到群里面了、
1: 嗯、
0: 早高峰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3.36克的碎碎冰的戒指、
1: 嗯、
0: 这个圈口是13的，对吧？
1: 13的，对。
0: 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

0: 一到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不停蹄的回来啊，因为距离我们王炸福利揭晓还有倒计时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让小客服先忙一会儿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信达典当的周丽小姐姐，同时呢也是信达珠宝的我们的珠宝顾问，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这段时间信达珠宝小程序上线，其实才没有多长时间，半个月吧，对吧？半个月多一点。
1: 哎，对对，多一点
0: 啊。来，还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1: 啊？我们呢不仅是在就是我们服务于我们滁州的市民，还有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小程序上线是全国的都可以了
0: 啊，是的，
1: 对，只要你但凡收到一些网红款，然后你都在可以在我们小程上面找图啊。
0: 然后这个周丽小姐姐也教大家一招啊，比如说你在哪些门店或者是在其他的电商平台看到款式很好看的，
1: 对，
0: 拍下来或者截个屏，
1: 可以搜同款，
0: 哎，然后在我们就跟你在淘宝里面拍照搜同款是一样一样的嘛。
1: 对，
0: 你打开我们信达珠宝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像拍照的那个东西，你点进去一看，哎，然后把这个你截屏的这个照片给搞进来，然后你就能搜出来了，而且还不止一款，你可以好好比较。对吧？
1: 对对，是的。
0: 好，来说说接下来的故事。
1: 好，我们不仅回收，我们还质押，这是我们的一个业务。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这从去年开始，镶嵌款类的饰品就多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像去年的很多流行的八宝罗盘都镶宝石、镶钻石就很多了。然后我们在质押方面，我们也遇到一些小故事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有的就像我们带的一些，有镶宝石、钻石的那个黄金饰品，那能不能压呢啊？但是一般像这种饰品的话，你到那种个人回收的，
0: 他不敢收，
1: 他不敢收。
0: 对，
1: 因为他们像小本的生意，他就一个小门店，开个小门店，
0: 对，
1: 要买个几万甚至上十万的测金仪过来，他是很有压力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像我们有测金，这种只有测金仪能测出来，因为像这种他们门店要压的话，他必须要进过火。
0: 哦，对，要烧。
1: 没有检测仪的情况下，
0: 他只能去烧，
1: 只能烧。
0: 那烧过以后，你的这个视频就等于毁掉了，
1: 就毁掉了。
0: 你又不乐意了。
1: 哦、还有，我告诫大家，还有不仅镶嵌类的，还有 CNC 工艺的，那种抛很镜面的，都不能烧。
0: 哦，
1: 就是5G 工艺的都不可以过火，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戒指，你这个项链就暗淡失色
0: 了。哦，
1: 黄金是黄金，
0: 是是是，
1: 失色了，它工艺破坏掉了。
0: 明白了。
1: 所以像这种产品在就是饰品啊，在那个门店或者那种上门回收，他们是收不了的，
0: 收不了，收不了，他也不敢收，
1: 对，不敢收。那小姐姐啊，她也有个八宝罗盘，一个去年是她男朋友
0: 送的。其实八宝罗盘买是说真不便宜，
1: 不便宜，去年很火的，
0: 官费好贵的，
1: 好贵的，镶嵌类的啊，
0: 是的
1: 啊。然后她也跟我讲，她到我们门店呢，就讲了，我跑了几个门店，都不回收啊，都不回收，
0: 是的。
1: 然后听1054讲，你们公司回收啊，你们信达典当回收，就到我们门店来了啊，然后我们回收呢，我们一看一下你们这个回收嘛，他抱着就是已经去了几个
0: 试试看的态度，
1: 试了几次的闭门羹了、啊，
0: 已经被拒绝了，
1: 被拒绝了。镶嵌类人家都不回收啊，我试试看。然后我们的专业的客服小姐姐啊，回收这一块看了这个八宝罗盘，然后是镶嵌很精美的啊，然后我们拿到我们的测金仪一测，给他测过之后，这个你的金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给你抵押啊。
0: 哦天哪，真好。
1: 他因为讲这是他男朋友送给他的，他呢现在急用钱要还信用卡。
0: 哦，没
1: 啊，对对，当妈要不还的话，就征信会影响，
0: 会影响。对，
1: 他讲我也不想让我男朋友知道，我到时候我没有项链被我卖了干嘛，我不想他知道，我就来质押啊。过两天我就发工资了，然后我再
0: 把它赎回。
1: 哎，对对，
0: 挺好，挺灵活的。
1: 听他讲的啊，他讲我这个不卖，不卖，我只是想质押换点钱，我把这个信用卡还掉这两天。好了，然后我们小姐一看，5分钟内给他完成了这笔业务啊，给他完成了这笔业务。他讲哇，你们这个速度真快啊，一致的在给我们点赞。他讲我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万一你们又不给我质押怎么办？
0: 是的，
1: 我这个我马上还信用卡啊。没想到你们信达典当都能帮我来解决这个，连我的镶嵌款都可以了。
0: 是的，就是在别家的等于把这条路走死了，没有想到
1: 金店去他也不给你回收，
0: 对，
1: 都不回收。
0: 就哪怕这个东西是在你金店里买的，
1: 他
0: 都
1: 不
0: 会
1: 质押。
0: 是是是的啊，所以太好了，真的感谢我们的信达珠宝、信达典当啊。而且这小姐姐呢，人家也讲得很到位，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也有情感意义的。
1: 对对对，
0: 我并不是不想要，我讲白了，我就是来周转一下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嘞。

0: 考嘞。那他也很聪明，说明节目也没少听哎，他了解到这个，
1: 对，他就
0: 对吧？质押，
1: 我是讲你们公司可以质押
0: 哦，真好，
1: 公司来的，
0: 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收听节目的，其实聪明的车友很多啊，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还有这里不得不夸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聪明的车友小沈，对不对？
1: 哎呀，
0: 他从第一次这个抢到知道福利之后，好像幸运之神很喜欢眷顾他，对吧？然后今天真的不能再轮到你了，再轮到你，其他车友真的有意见了。但是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说啊，真没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1: 猫腻，
0: 就是拼手气，
1: 拼手气。
0: 来，因为现在倒计时还有半分钟不到的时间了，群里面已经蛮热闹了。但是我看还有人临时拉了一个朋友进来，应该聪明。就如果说你真的很想抢这个东西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拉人进来，拉你的朋友来，
1: 帮你抢。
0: 你一只手去抢肯定难，对吧？啊，你要指望老万帮你抢，老万也挫掉命，我自己都抢不到。所以就是多找几个朋友进来，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啊，超过200人以后就不能扫码了，只能靠人拉人了啊。好，这个倒计时准备，你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客服了啊。我们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还不知道，哎，你们说这个10:30抢什么啊？来。告诉你，就是抢我们的这个信达典当的这个，哎呦，正好我这边在讲话，这边他发了啊，来，是在发完红包之后第一个回复要的人，从我这边来看的话是这个小果儿，但是我们一切以
1: 客服
0: 的截图为准啊，因为网络不一样，我也发个要的吧，象征性。
1: 我看到小水又在点。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他，我这边看不是他，
1: 我知道，
0: 不能再是
1: 他。
0: 他
1: 是第二个嘛？
0: 你哦，
1: 他真的小水真的是。
0: 还有这些小姐姐发好多遍要的，其实没有意义哎，你发一遍就行嘞。还有这个十月啊，宝贝，你是我的这个小主播家长，你打了要的，他不是以你打的字儿多为主啊，他要快哎。你想想看，人家只发两个字，你发了八个2 2 2 4 6 8，你发八个字，你肯定比别人慢。
1: 是
0: 太可爱了，是吗？我你看也是优果儿是吧？小果儿啊，优果儿，对的，是他啊。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客服截屏为准啊。
1: 上次是不是也是优果儿？
0: 不是不是，上次不是他，上次是小沈，再上一次是 Helen，
1: 不是，上次有两个哦，忘了
0: 哦。对，上次炸了两个，我的天！
1: 优果儿，上次两个，
0: 好像是他。那没办法，机会只能给有准备的人嘛，对不对？小姐手气真好，天哪！
1: 是的，
0: 恭喜恭喜啊！我们在群里面道个喜，道个喜
1: 啊，
0: 道个喜，道个喜，恭喜恭喜！不仅是我这运气绝了，你看抢到的人都说好。这个跟大家也差一句题外话，之前还有车友问我们，每次搞这样活动的时候，就听我们在节目里面渲染的好热闹，他觉得我们在就像直播间里面在做戏一样。我说真不是，你在群里你就知道多热闹了。还有人因为抢不到，还有人因为截屏第一个不是他，但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不高兴闹小情绪的。他找到过我，也找到过老胡的。我们说这个我们规则是这么定的，
1: 对，因为各自都看得像是各自的，
0: 对，我还哄了他好久。我说这样子，如果但凡有第二个的话，我一定给你，行不行？他说那我这边截图我就是第一个。我说你看，我还截了个图，我说你看我这边截图你就不是第一个，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只能以客服截图为准啊，因为各个手机它的信号传输不一样嘛，这个也恳请大家理解。但是呢哦，果然他说了第二次，哇，天哪，你太幸运了，是的，是的，好，我们也沾沾喜气啊。那么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说回我们这个信达典当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服务和身边的这些故事，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就如果说大家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呢，
1: 对，以后的就是我们信达典当呢是专业的典当机构，
0: 是
1: 深耕我们的那个汽车质押呀、黄金回收、质押，还有那个置换啊，都是多年的啊。我们免费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服务，免费鉴定啊、标准的称重啊，
0: 是的，
1: 我们的流程是透明的，然后没有任何的套路啊，
0: 对，
1: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你看我们对我们的现在金价，大家觉得哎呀望而生畏的，然后。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的金店因为有品牌溢价，还有都是有他们有人工成本啊，
0: 是是是，
1: 然后觉得啊现在我买不起了，但是我们现在来为了服务于我们广大的滁州市民，我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就能买到很价格很低廉啊，你有就近我们欢迎来置换，
0: 是的，
1: 欢迎你们有就近置换，
0: 对，你不要怕麻烦，信达典当、信达珠宝不怕麻烦，
1: 不怕麻烦，
0: 随时来，
1: 对对、
0: 哦，
1: 我们主打的就是就近置换，
0: 是的，
1: 你有就近拿来我们置换，然后付一点的工费，然后你就能换个新的 的首饰回去了。
0: 而且跟大家讲，这个工费不仅保真，而且工艺非常好，同时欢迎你去到金店里面比。你看中的这款，你看人家收你的工费多少钱？
1: 对对对，你们比过再来，
0: 你比过才知道好，
1: 对吧？比过，因为有的小姐姐讲的，哎呀，你们以前的30到50、60，嗯啊，现在为什么有的是60、70、90
0: 啊？有的会贵一些嘛？
1: 大家看看。每一款工艺，以前我们有的那个工艺跟现在的工艺
0: 是不一样的，对，
1: 它的成本也不一样。好看的东西，它的工艺就是贵，
0: 是的。
1: 甚至里面我看到还有100亿的工艺费
0: 啊，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1: 那真好看。
0: 对，确实不一样，
1: 真好看。
0: 这个跟大家讲，以你需求为准。你觉得我只是想要个黄金，就是闲时能变现，对吧？平时带着玩。
1: 是的，
0: 我对工艺要求不高，那你就选性价比最高的。
1: 最高的，我们有最低的20
0: 啊，对呀，那个也不是没有，但是在信达珠宝小程序里，工费20的，在金店里面它不可。可能20，
1: 至少30、50起步。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差价是不是又是你赚的？
1: 特别是手镯之类的，一个大克重30多克，还是能节约一点钱出来的。
0: 是啊，是啊，因为它这个工费是要乘以你的克重的嘛，
1: 哎、
0: 对吧？
1: 乘你的克重的。
0: 好的。然后还有什么？
1: 我们呢支持大家各位的复检啊，如果说你不放心我们的测金仪啊，你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也欢迎啊。
0: 测金仪都不放心，那还能去哪？
1: 是的，怎么样？
0: 他意思就是裁判也是你，
1: 裁判也是你，输也是你，可以到其他的
0: 啊，欢迎
1: 有测金的欢迎啊。
0: 我这么跟大家讲，如果说从信达买到的，信达验金仪帮你验过是足金，然后你到任何的一家机构鉴定它不是足金，那你就发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真的发了啊。
1: 我讲的。我觉得你我们假一罚十，哎，我不担心你们啊。
0: 对，我要祝福你。
1: 我买的，他还跟我讲，如果我真的买的假的了，我还发了嘞。哦，对，
0: 你讲对了，
1: 对了，
0: 对对
1: 对。
0: 而且说实话，你不要怕，你说你们现在讲的好听，我真找你罚你不认，不可能，我们105次帮你认，好不好？
1: 对对。
0: 但是我可以这么自信的告诉你，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那如果真遇到了，那真的该你发财，
1: 该你发财了，
0: 是这样子的啊。好，还有什么？
1: 还有我们7天可换货，就是你们在商场上面去下单，然后不买。特别是我们的黄金制品不满意，7天之内直接拿来，我们给你换。
0: 是的，然后再跟小姐姐讲啊，你不要那么老实。也许你说我也没有不满意，我乖满意的。我就问你，是不是想戴了3-4天以后，觉得我还想换一个单
1: 啊？对，
0: 你想不想？想你就去，你就说你不满意，就这么简单，对吧？啊，是的，
1: 终身包回收
0: 啊。对对，这一点我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定把这句话特别突出，就是
1: 终身包回收。
0: 信达珠宝、信达典当已经把你所有的后顾之忧已经给你想好了。
1: 都给你解决掉了，
0: 对，你无非担心就是哎呀，那万一金价以后万一要是降了，那放在我手上不值钱了怎么办？来，你趁着它没降的时候，你觉得这价格可以了，
1: 可以，
0: 你来处理掉，就这么简单，回收，你把钱再变回去，就这么简单。
1: 是的，是让你无大家的车友这么相信我们，这
0: 确实
1: 我们福利肯定是要给到我们，
0: 是是是，
1: 对。
0: 哎，正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啊？就之前对你们
1: 大家的车友这么相信我们，这
0: 确实
1: 我们福利肯定是要给到我们，
0: 是是是，
1: 对。
0: 哎，正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啊？就之前对你们就是半信半疑。然后跟你们也没有什么没有直接的交往，就没有去买过黄金啊，或者以旧换新。然后小程序上线以后，才开始认识并且相信你们的，有没有这样？
1: 有
0: 是吧？那说明啊，这要为我们这个聂总的高瞻远瞩点赞。
1: 对，
0: 确实是的。好，然后这个我们再说一下主要的业务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跟胡真在早高峰播完以后，我们会说你们不要忘了啊，信达典当的主业还在继续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对，什么主业呢？
1: 我们主要是解决于大家临时紧急短期的资金需求。
0: 是。
1: 目前呢我们开设的是房产典当、车辆典当、贵金属典当的业务。
0: 是的。
1: 我们在天场、天发广场、南安、水安新城步行街、定远的北极星广场、明光的阳光御府、全椒的盛世豪庭西门都有我们的门店。如果我们的车友在就近门店都可以去办理相关的临时周转资金的一个业务啊。
0: 哎，就是您哪里方便去哪里。
1: 哎，对对。
0: 但是呢您都可以统一的去联系我们这个客服专线
1: 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是这样子的啊，你随时联系，然后你告诉他你有什么诉求。
1: 对，
0: 而且我们信达典当如果说你是车辆业务啊，还支持上门，对不对？
1: 对，
0: 上门去验车，去给你办理这个业务。
1: 对对对，现在都是现在车辆业务办理都线上签约了。
0: 哦天哪，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是急你之所急，想你之所想。你想要保护隐私，你不想动静那么大，没问题。
1: 现在我们的老客户直接把车一丢到我们那里，我走了
0: 啊，你搬吧，我走了，
1: 我走了，然后自己打钱哦，因为他留的资料什么都在我们那里，
0: 都是齐备的，
1: 都齐的，对对对，
0: 天哪，
1: 我走了啊。那天我带着客户去以旧换新，那个客户来地下
0: 来抵押车辆，
1: 车辆啊，直接很这样。哦，钥匙放你们这那个柜台了
0: 啊！小周啊，丢掉了啊，
1: 丢掉了
0: 啊，去忙了，
1: 去忙了。你走吧，走吧，走吧啊，你去忙。
0: 对，虽然我们讲的轻描淡写，但是其实这背后啊，是多次成交之后的这种
1: 信任。是的，是的。
0: 对，你说实话，你叫我把车丢给小胡，说小胡来，车丢给你了啊，你姐出去，我都不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充分的信任，
1: 信任。
0: 是，而这个信任建于哪里呢？这就等于是你们跟客户之间的双向奔赴
1: 了。双向奔赴，对，我们是正规的。专业的透明的
0: 实牌的
1: 价格是，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套路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啊，非你们点赞
1: 的。对，
0: 好，然后再说一下你们的营业时间，星期六你们都是上班的吗？
1: 我们是周一到周六啊，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30，然后到晚上的6:00啊。
0: 中午也不休息吗？
1: 中午呢，如果说就是在我们同乐坊门店，我们是休息；蓝虎门店啊，你们要去取首饰啊，我这些我们都可以放到蓝虎门店。
0: OK OK OK。
1: 中午休息的时候，蓝虎门店有值班。其实我们同乐坊门店中午都有客服值班
0: 啊，明白？也就是说你真遇到急事了，约一下，
1: 约一下，我们都有客服值班的。
0: 哦、天哪，真好、包括有一些法定节假日，你们其实也是压缩了，也而且也有值班人员，
1: 都有值班人员，都有值班员，这个不用担心，
0: 对，不用担心。所以牢记信达典当的号码13155032111，好吧啊？感谢周丽啊，这个520刚结束，也祝你节日快乐，
1: 谢谢
0: 下次还要来哦，来我们这边，
1: 还来会给大家带来福利，
0: 我来。读一个车友的留言啊，这个小姐姐一看就是个萌妹子，是对的。好，拜拜喽，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好的。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
2: 俯瞰平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

0: 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1: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2: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

0: 模拟起烧鸡曾是许多人儿时舌尖上的记忆。多年前，当您乘坐的绿皮火车缓缓停靠在福里吉火车站时，小推车上的福里吉烧鸡很快便被乘客抢购一空。福里吉烧鸡色佳味美，香气扑鼻，肉白嫩，肉烂脱骨，骨酥，嚼之而有余香，如在出锅后趁热轻轻提起鸡腿一抖，鸡肉便会全部脱落，而骨架相连。福里吉烧鸡是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的特色传统名菜，因原产于福里镇而得名。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历史悠久，1984年在徐州狮子山西路发掘了2000多年前汉代楚王刘戊之墓，墓室的厨间里存一泥封陶盆，泥封上盖有福里沉印的封记，盆内保存的鸡骨基本完好。经考古专家鉴定和推断，此乃楚王下属古福里县上奉的福里贡鸡，证明福里烹鸡吃鸡历史至少在2000年以上。现如今吃到的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形成于20世纪初，烧鸡大师韩景玉首创福里吉烧鸡工艺配方，把鸡的头和翅膀以及腿别进鸡身，做出元宝造型的独特别鸡方式和特有原汁老卤的卤制技术，历经岁月演变，最终形成了现代的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制作出来的烧鸡造型别致，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福里吉烧鸡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从选鸡、宰杀、炸鸡、卤制到成品，要经过15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严格按传统工艺一丝不苟的操作，其工序之复杂，操作要求之严格，加工之精细，和每道工序对温度、火候、配料要求之精密，是很多禽肉食品不可比拟的。2008年，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福里吉烧鸡市级传承人刘老二烧鸡有限公司经理刘永奎介绍说，
1: 福里烧鸡的造型啊，用8个字来形容，叫九龙八卦，盘腿如虎，宛如一个睡美人。福里吉烧鸡它的味道，现在咱们还是采用传统的工艺来加工，它选用的呀、还是天然的一些香辛料，在专门炉制烧鸡的这个大锅里边，从开始入锅到出锅大概得要6到8个小时，我们叫味如脊髓，就是把它的味道想到脊髓里边去。
2: 历史上福里吉烧鸡一直是以手工作坊制作，新中国成立后，福里吉烧鸡个体作坊迅速发展到了300多家。为了方便统一管理，1951年经当地政府协调成立了福里吉第一个

烧鸡生产互助组，各种品牌烧鸡也统一定名为福利吉烧鸡。福利吉烧鸡由此开始不断发展壮大。2003年，福利吉镇成立了烧鸡行业协会，积极维护和提升福利吉烧鸡的整体形象和品牌声誉。而随着软包装保鲜技术应用，以前的手工作坊

0: 平时在市场看到的金黄色和枣红色，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颜色。另外一个，它的腌度的标准要求，这都是国家标准。对于口感的要求，它要求肉质吃到嘴里面要有点紧闹，而且要肉烂脱骨。
1: 2019年，宿州市永桥区被授予中国烧鸡之乡称号。随着福利级烧鸡这一品牌在全国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永桥区也在不断加大民俗非遗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增强民俗旅游的吸引力。永桥区文化馆馆长朱军介绍说，
2: 也就是让我们非遗产品进景区、进服务区、进我们那些超市，使我们的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了我们的非遗产品，特别我们的烧鸡。
1: 近年来，宿州市永桥区积极推进福利级烧鸡产业集群发展，加大产品宣传推广力度，举办了中国烧鸡产业高峰论坛、中国烧鸡产业发展大会、中国烧鸡文化节等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经铁路部门授权，还上线了2列宿州永桥福利级烧鸡号高铁专列。同时，永桥区也将福利级烧鸡这一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纳入工作重点，专门成立了烧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重点关注优秀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群体队伍建设，对非遗传承人的技艺进行研究提高。永桥区文化馆馆长朱军，
2: 我们在积极地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我们今年继续深化福利级烧鸡历史文化，制定详实可行的5年保护计划，做好了地方配套经费预算，写好了项目申报书，做好福利级烧鸡专题录像片宣传资料，宣传好我们福利级产业这个品牌。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上跳跳你才不会老。
1: 抖抖你的手，活动活动你的脖子，节目开始喽。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的中午，在这呢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说到周末的话，在这呢也要温馨提示啊，这个周末滁州可能会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我们看到说到雨的话，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在今天早上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5月22号8时到明天23号8时，我们看到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呢是有这个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有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如果大家这个周末要去刚才说到的以上地方，包括要出差的话，还是要多多注意。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午间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9度，虽然说有可能会有雨，但是这个温度还可以啊，最高温度呢是在29度左右。温度还可以，蛮舒服的，没有超过这个30度。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为各位送出的是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说到胡彦斌的话，不得不提的就是今天晚上歌手2026在这个长沙要开始这个直播了。其实在昨天5月21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歌手2026在长沙举行了全球视听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现场呢，比如说有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还有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

红，九位首发歌手以及合伙人都亮相了。那么发布会上呢，也公布了首期的应援，比如说齐豫、橄榄树，然后呢，刚才说到胡彦斌呢，有你要的全拿走。还有一些其他这个歌手的一些代表作，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在今天晚上，歌手2026呢将会开启直播。那么在前两天5月20号的时候，这个歌手呢也发文官宣了，比如说主持人呢是何炅老师，互动主持人呢是沈梦辰，同时呢宣布那英作为这个特邀串讲人加入了这个歌手2026。那么据悉啊，这个今天晚上这九位歌手将在这个5月22号今天晚上站上这个歌手的这个舞台，然后首场直播竞演舞台，凭借现场歌唱决定这个去留。那么很多小伙伴除了关注这个胡彦斌之外呢，还关注这个69岁的齐豫呢，也是中国台湾民谣的标杆性这个人物。你看，从2013年的时候为弟弟齐秦帮唱，到23年加盟了《生生不息宝岛记》，他的声线能否扛住直播的检验，其实呢也是很多网友这个关注的。包括你看这个65岁的庾澄庆呢，已经出道这个40年了，也有很多这个代表作，同时呢之前也是这个比如说中国好声音的这个两季节目导师，那么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也参与过生生不息华流记的这个录制。那么今天晚上他将现场为大家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那么你看，歌坛常青树之外呢，歌手呢还邀请到了胡彦斌啊、张碧晨啊、魏如萱啊这几位乐坛当中的这个中坚力量。除此之外呢，窦靖童是首发阵容当中最为吸睛的一位，因为你看他作为窦唯、王菲的女儿，29岁的他天生自带这个关注度。如果大家这个想看的话，今天晚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直播。那么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先听到的是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其实说到胡彦斌的话，我在网络上还看到很多网友的一个热梗，说后面需要帮忙唱的时候，胡彦斌你记得再邀请这个陶喆啊。不知道那个名场面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从网上刷一下关键词胡彦斌、陶喆，就能刷到一段这个现场演绎的这个视频。这个是帮帮唱吗？是真的帮帮唱吗？来，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很多小伙伴在这个 KTV 唱的时候就嘚嘚嘚嘚嘚，我们两不相见。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胡彦斌和这个陶喆的名场面，刚才在后台有这个听众在问是什么名场面，这是来自2015年《我是歌手三》总决赛的经典失控名场面，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全网玩到现在的梗。刚才说到时间呢是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然后这个胡彦斌呢他邀请了这个帮唱嘉宾陶喆，两个人呢就合唱这个陶喆经典的曲目《黑色柳丁》，彩排的时候哎一切都很正常很默契，但是直播现场陶喆突然完全脱稿即兴，反复的开始嘶吼吼胡彦斌你让我哭你让我哭然后还乱入了一些怪词，比如说好像你吃了太多香菜肚子有点辣，动作夸张，然后滑跪，然后怪叫放飞自我，这让我想到了在跨年演唱会当中那个筷子兄弟对吧，唱小苹果的时候也是即兴加入这个乱词，然后胡彦斌当场呢就蒙圈了，表情失控，然后接不住招，所以很多小伙伴说哇这个舞台真的很抽象很爆笑反而火了，但是呢那次胡彦斌没拿冠军，然后呢早早被淘汰了，但是呢这段视频呢疯狂被二创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名场面，所以现在这个梗是什么呢对吧，调侃这个舞台即兴放飞不按剧本状况摆出，然后也调侃这个陶喆式的这个抽象现场，然后还有朋友之间开玩笑说你让我哭，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又翻红了，包括胡彦斌今年官宣上这个歌手2026，然后发视频还说谢谢陶喆老师又让我重回歌手舞台，直接把这个老梗盘活，然后热搜一下又爆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原版视频，从网上都能搜索到。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回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哇好久不见哦，今天来特别早，他说主播中午好，小伙伴们好，好久不见，点播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中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也看到勤劳小蜜蜂在后台，哇发了好几条信息，1、2、3、4、5条信息。第一条是文字，我来看哦，他说今天艳阳高照，蓝天白云，阳光明媚，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来吼两嗓子。改词翻唱的歌曲给李静和听众们，然后猜改编于哪首经典老歌。周五是这个难度升级啊，然后刚才说的什么艳阳高照蓝天白云，我透过直播间窗户向外看，我们有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但这种有可能也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就表达今天这个周五对吧，心情非常的这个

0: 非常的这个灿烂，对不对？然后今天也想吼两嗓子，我们马上来听听看他在后台发的这个语音消息，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他今天哇难度升级哦，词改了，然后又自己翻唱了，又有自己的这个曲调，然后是一首非常这个经典的老歌。然后他说，歌里唱的歌如果没有版权，就播放原版五个字的歌名，其中呢有三个字，其中有三个人在楼上没有标点的这个留言当中，然后又发了一条31秒的语音消息，两条语音消息，然后还有一个笑脸。来，我们先听听看他的第一条34秒的语音消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也常常问自己，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言语真一笔，好像一切都被人民币。到我这个年纪，你心里不要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跟我谈理想啊，本钱还是硬道理。
0: 我听到我名字了，然后我听到让我不要跟你讲大道理。好的，第二条。
1: 你心想，我在忙主持嘞，忙得不可开交，知理万计，口干舌燥，坐定不干，汗流浃背。主持完节目还要排队回家吃饭，吃过饭还要卖一回，卖一回还要退去，闹不闹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哦。
0: 还来一段这个个人的这个脱口秀啊。那么问题来了，他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我一下又忘了，我就记得对吧，说我马上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刚才各位听友也听出来，这个青龙小蜜蜂今天唱的是翻唱的是哪一首这个经典老歌吗？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这个和各位一起猜猜看。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送给各位。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刷新到后台，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听友猜到这个晴朗的小蜜蜂唱的是什么歌曲哦。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听友女婷昨天的《中华小曲库》，她说：“李静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盛夏的果实》，谢谢，没问题。”那么在今天11:35，依旧会有这个《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今天你猜歌第一的话，在下周一节目当中，你有个顶歌权限，然后可以在后台点播一首歌，备注一下中华小曲库，我看到之后呢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主持人中午好来了，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徐怀钰的雨伞，明天呢就要迎来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你也是。那么下面我们立刻为各位送出的就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女婷点播。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其实今天很快很早的就在这个车友群留言了，因为这个群中消息比较多，才看到他11:03就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发了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静，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哎，这个好。今天中午吃饭要吃了，送货送到苏州这边，不让在郊外走。反正不耽误听收音机就行了。
0: 好的，中午好。那么也提醒这回开车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咱们的车友群艾特主持人李静，我们可以相互的提醒。那么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讨论这个滁州水果市场今天开业了，好消息好消息，皖东大型果品专卖市场滁州水果市场今天开业了。那么这个市场呢地处长三角双圈核心区位，项目总投资呢15亿元，那么占地425亩，然后占地呢也这个很大，同时呢然后配备了很多这个大型冷库啊，然后市场采用了这个数字化的智慧运营模式，然后推行产地直供全品类一站式批发，打通了全国果品产业链路，然后也辐射了这个长三角的区域，将成为区域重要的水果集散区域。大家如果想购买这个水果的话，对吧，尤其是买大量水果的话，可以去咱们的滁州水果市场去看一看，今天开业了。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徐怀钰演唱的雨伞。刚才呢也看到哦，勤劳小蜜蜂已经把这个歌曲

发过来，他说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华小曲库。如果没有版本的话，麻烦李静播放九九艳阳天，看看曲调像不像。来，我要不正好这回赶紧发了，不然我就麻烦放雨伞了。来，我来找一下这个常常问自己有没有，常常问自己好像确实没找到。那我来放一下九九艳阳天，这个肯定是有的。来，那么此刻为各位送出的就是勤劳的小蜜蜂点播的这个九九艳阳天，然后马上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放这个刚才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雨伞。来，先听歌。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和各位说到滁州水果市场今天开业了，大家以后买水果的话更加的方便快捷了，也更加便宜。刚才关注到58群，看到有车友在群中问，
1: 这个水果市场位置在哪里呀？
0: 刚才把这个滁州水果市场的位置发送在他所在车友群当中，位置呢就是在滁州市南桥区文华路与滁宁大道交汇处888号，你可以导航直接搜索滁州水果市场就可以到达了。但今天上午时候关注到我的朋友圈，看到很多这个小伙伴说不要开车来，太多人了。不知道这回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逛。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徐怀钰的《雨伞》。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一起来听听看。

有多难。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徐怀钰演唱的《雨伞》。说到雨伞的话，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热搜词叫做雨伞羞耻症，然后上了热搜，很多网友说合上快合上，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雨伞这个羞耻症呢马上等到45广告之后再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下面呢先开始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上过央视春晚，然后这首歌呢也入围了华语金曲奖30年30首金曲。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在家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

0: 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庾澄庆演唱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并且第一时间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吗？刚才说到这首歌呢发行于1989年，然后这个登过这个央视春晚啊，然后在90年的时候就获得过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铜奖，然后也入围了华语金曲奖30年30首金曲。那么这首歌呢，你看也贴合这个庾澄庆直率的性格，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包括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今天晚上这个歌手2026有这个胡彦斌，然后我们节目开场听了他的那个你要的全拿走，然后呢还说到今天晚上庾澄庆也会这个现场这个直播65岁这个庾澄庆啊，然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直播。那么包括这首歌最大的出圈的话应该就是张学友的翻唱。在1989年的时候，张学友翻唱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个人，然后登顶了香港的各大榜单，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也让这个哈林的创作力一下子封神了。那么这首歌非常的这个经典啊，然后包括你看这首歌春晚首秀，然后歌神翻唱，然后横跨两岸三地，也影响了比如说陶喆啊、周杰伦啊等这个后辈。那么此刻我们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是四个字：快乐至上，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回答正确，哎，还真被我前两天说的135是这个。快乐至上，24是女婷，是不是？哇，你们两个承包了本周的这个中华小曲库。晚上晴朗小蜜蜂又要这个常常问自己了，为什么自己不是这个中午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的话，女婷今天也来参与了，她发了一条这个语音消息，3秒钟，来听听看。
1: 那我爱你。
0: 哎呀，一下子。什么歌来着，是不是？然后后来文字发怪了，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回答正确。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今年很快，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回答正确。前头小蜜蜂也回答出来了，他说庾澄庆让我一次听个够，这首歌这句歌词唱了许多次。还有看到这个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包括也看到后台沈瑞浩也回答出来了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看到快乐至上点播歌曲了，他说点播一首，应该是下一档节目歌曲点播，是不是？是这档节目歌曲点播还是下一档节目点播？他说点播一首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那这条消息我先这个放在这，对，未读消息，然后等着这个下一档节目，两位主持人为你这个送出啊。今天点歌也非常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在这个40广告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这个雨伞哦，然后也和各位说到前段时间的一条热搜叫做雨伞羞耻症上了热搜，然后很多网友说和尚和尚快和尚，因为有网友发现这个雨伞呢好像是一件很张扬的物品，然后很多小伙伴对吧晒出了自己家的这个油伞，说小的时候我打的是油纸伞，从小呢就是古风小少女，然后也晒出自己那个紫色的那个花伞，还有什么大嘴猴的那种伞，嘴上说着羞耻，可谁的青春当中没有同款的格子伞呢？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被特大伞接过的经历，说安全感满满，就是回头率有点高。还有一些比如说透明伞、纯黑伞，至今呢还是拿捏氛围感的这个小道具哦。也有网友表示小的时候可能有过雨伞羞耻，但长大了反而越抽象越喜欢，比如说现在还有那种伞就是一收起来就特别像那种白菜，然后还有对吧伞上印着什么某某银行某某商场对吧，虽然有的伞呢现在看起来可能会略显幼稚。

些我的瞬间好像都是我们闪闪发光的青春。那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小伴，你有没有一些比较亮眼的伞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晒出来哦。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哦。他说就是这档节目点播，我们能不能来，我来搜一下这个，我们能不能现给你搜看库里面有没有啊。哎，有的，3分31秒，来，节目的尾声正好听到这首这个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正好你这个点播为是下一档节目来点播的。马上伴着这首花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就要结束本周的耳朵去旅行了。那么各位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呢是 C1054520 C1054520。 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要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这个群中，然后分享自己正在打卡的这个滁州水果市场。刚才看到一位车友还在群里面说，哇，好多这个水果的品种啊，有的价格确实还蛮实惠的，现场还有这个免费试吃的这个活动啊。刚才看到这个巴山夜雨在群中给我打招呼，中午好。刚才看到这个56群的这个邓邓一直在这个群中分享，比如说刚才分享了这个杨梅，对吧？哇，看起来很新鲜。然后呢还有什么，我看一下，还有这个榴莲，还有什么啊，这个果子看起来也非常的新鲜啊。然后看到有听友说，我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根本没心思上班去了。让你看到有车友说，看的我现在就想去了。还有比如说现在当季的这个荔枝，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哇，还有免费试喝的番茄蜂蜜水啊。然后他说，哇，这个两个美女给他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小番茄看起来也非常的这个新鲜。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这个滁州水果市场，可以去逛一逛，包括马上周末了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好，在这呢也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我们能不能不分手，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明绿夜酒。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商，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00到下午2:00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鲜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双。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又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呢这个天气还不错，就是我来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雨，但是好像靠近这个汇丰路的时候有一点落这个小雨，不过问题我觉得是不大的哈。整体我觉得比较舒适，至少比前两天就是那个闷热的天气要好很多。昨天晚上也明显能够感觉到一点点的降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了，这温度比这两天甚至说比前两天还是要高一些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的。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3级，雷雨是阵风是7级左右。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沈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了。这个温度总体来说是比前两天真的是要高一些的，因为像昨天的话最高温度也就只有25度，前天最高温度可能也只有24度，最低温度都到了19、18的这个样子。但是这两天温度就有一点回升，不过好像新一轮的降水也是要快到了哈。我看到了安徽也开启了新一轮的降水，24号多地暴雨，其中呢咱们的江北北部可能会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5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那么这个雨天啊要来临的话，其实有的地方会觉得哎，下雨还挺美的。这两天有不少人可能看到了，就是最近电视上面比较热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家业》，就是杨紫所主演的，她拍摄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安徽皖南黄山，就是西递宏村那个位置，贼拉漂亮。
1: 对，看了一些片段，它整体质量非常好，还有刘浩存，还是张艺谋监制的还是？
0: 你讲的那是主角，我讲的是叫家业，是杨紫演的。他讲的就是李家，就是徽派，就是最早的这个
1: 造纸的那个。
0: 对。然后我看了一点点，就是他那个片段，你知道底下网友怎么说吗？安徽的朋友，你们那是这样子吗？然后底下评论说那是皖南，我们皖北不长这样。然后包括还有的就是听众就说了，就说你们来就最好能够选，比如说这两天有雨啊，其实还挺不错的。你看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24号左右，也就是星期天左右可能会有雨，你看正好又是个周末，如果您在附近的话想要去看到这样的一种很烟雨江南的话，完全就可以再抽着这个周末去看一看。
1: 但是反过来说，下雨天出行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啊，包括这两天开车也是。
0: 对，而且我听他们好像说就是那些古城其实是要门票的。是的，对不对？
1: 对，大部分古城都要门票。我唯一知道一个就是好像就是徽州古城不太要门票。
0: 好像西递城坎是要100，但是他说100块钱有3天。哎，但是我们总的说回来哈，就是在这样下烟雨蒙蒙的时候，就到安徽的皖南去看看还是很不错的。
1: 但我这两天我说实话啊，就面对着明天要下雨的这个情况，我实在不想看到雨天
0: 了。我跟你说，我也是，就是可能是为什么呢？我看到那个网友底下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就住在这儿6天，内裤都没有干，你知道什么感受吗？就很美，它也
1: 是
0: 真美，
1: 是
0: 是
1: 是，
0: 但是
1: 特别是你
0: 潮湿也真的潮湿。
1: 二楼的是真不容易晾干啊。
0: 是的，是的啊。
1: 那这刚刚说到天气，接着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是听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听众点播的歌曲。
0: 我们这个勤快的王国瑜他说了：“两位主播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庾澄庆的《龙的传人》。”
1: 这首歌是庾澄庆老师唱的吗？他不是王力宏老师唱的吗？
0: 是啊。
1: 我们来听一听吧，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有，是在《生生不息》里面，是一个节目当中他和别人合唱的一个版本，
1: 音综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re you ready?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每当我悲伤过，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3: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2: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4: 我们是
5: 好事成双，
4: 在中午12点到14点两个小时时间为大家直播啊。如果想互动参与话题，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
5: 嗯，
4: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下雨天啊，有哪些适合听的歌曲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5: 嗯，是的啊，刚才就是我们今天在车友群当中看到很多的听众都被一件事情给刷屏了，
4: 嗯、
5: 就是滁州好像有一个水果大市场开业了，里面的榴莲是免费吃的、
4: 哦
5: 也不是免费吃吧，就是你去品尝，别人肯定是会给你去品尝的，绝对不会拦着你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今天在56群的时候有听众就去了，然后其实我也蠢蠢欲动，
4: 对对对，
5: 但是我看了他们说特别拥堵，还有不少的听众准备讲下午再去的，因为他一位置可能有一些远，好像是在靠近那个碧桂园欧洲城那边。
4: 哦，那就、
5: 啊、
4: 挺靠南京那边了，
5: 挺靠南京那边了啊。
4: 很多南京人在排队嘛、嗯、刚才听众说了。
5: 对，但是他说了去的话其实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贵。是这样啊，像这个水果大市场，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多买它就一定便宜，跟那个批发市场是一样的，你少买可能跟你平时在你小区附近的水果店价格差不多。
4: 对
5: 不对、啊
4: 哎、我现在真的发现小区门口那种生鲜店真的很便宜。
5: 嗯 啊对，现在小区门口有那种就是水果菜什么一站式的那种、
4: 嗯、对对，
5: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4: 有冷柜啊，有那种普通的肉啊之类的啊，
5: 对对对对对，
4: 虽然没有什么牛羊肉，就普通的猪肉，但真的很方便了、啊。

0: 普通人买菜来说啊，
1: 是的，
0: 不用专门跑很远的那种菜市场，
1: 对，
0: 可能有的菜市场离你好几公里啊。
1: 嗯嗯，
0: 那就我就在那里买，然后我发现他那个水果也很便宜，
1: 也不错，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就什么，他就是。成规模以后它的价格更新都特别快，因为我本来在楼底下买那个芒果，
1: 嗯，
0: 什么水仙芒还是什么，
1: 嗯，
0: 是11.9，然后我在那个我就第二天到那个水仙水那个生鲜超市只要7.9，
1: 哦，好快哦，这个价格降的。
0: 等了一个星期，我楼下那个水果店才改成7.9，
1: 对不对哈？然后我上次去那个水果超，那个就像刚才他说的生鲜超市，给我有一点好是什么？就那里就是比如说米面粮油水果蔬菜，基本上你只要不吃太偏门的都能买得到，对不对
0: 哈？
1: 我那天也遇到了一个水果刺客，就是专门去水果店买的，我去买了一点点。荔枝还买了一点点大叶的樱桃，然后买下来快200块钱，然后当时那个人就跟我说了这个贵啊，我当时心想那有多贵，狠狠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哈。就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问好价格，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我们刚刚这样说其实就是这两天可能特别挤，你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想吃，在家门口买不到的水果的话，不用太去凑这个热闹，
1: 对对对，
0: 咱们过这个还差不多，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买一些，比如刚刚说的什么泰国的什么各种各样种类的榴莲，
1: 嗯，
0: 那你去水果大市场可能会选到更多适合你的品种。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两天好像看到网上也说榴莲价格也是在这个疯降，包括还有一些比如大型的像山姆啊，还有河马，他们的榴莲的价格都非常的平稳。
0: 榴莲我感受不大，因为不怎么吃，但是西瓜我是真的买啊，我这两天好天天买西瓜，我就发现。2个星期前我买的还是4.9，
1: 现在呢
0: 1.9，1.9都不到，1.5左右。
1: 以前以前的单价可以买现在的一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还好我不喜欢吃西瓜，这样就不会宰到我。哎，但是你知道我现在也能发现有一个价格比较贵的是什么吗？就我虽然不喜欢买水果，但偶尔比如说小朋友突然想吃，我会在网上买那个果切，但是果切价格依然还是很高。就是你比如说想买一个切好的西瓜或者是荔枝，就是人家给你。摘好的荔枝或者蓝莓或者是哈密瓜的话，它价格还是不便宜，
0: 没错。
1: 但是我以前也听他们说尽量不要买果签，因为它的果签你不保证它水果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对，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哪些适合下雨天听的歌曲呢？我们现在听众这个参与话题都直接发图了，
1: 是的，
0: 我们的冥王星给我甩了一张图，我一看就知道是张宇老师啊。
1: 哎，我前两天也刷到一个新闻，说张宇老师要就是几乎半隐退了，因为他的好像是声带还是什么，
0: 他那个称呼方法确实比较费声带。
1: 雨之下，
0: 苦情嗓啊，他这张图非常适合，就是张宇老师撑了一把伞在大雨里面行走啊，和文艺范那种照片，然后一下就想到了张宇老师那首歌《雨一直下》，对不对？
1: 是，很多听众也都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在我们1054的点歌排行榜当中，在下雨天的话，我觉得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吧，
0: 对
1: 不对？
0: 包括同行的哥也说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啊，
1: 嗯，
0: 啊，这首歌看起来还是很深入人心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是的。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听众，你看墨雨也说了雨一直下，
0: 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的，
0: 那听听来自于张宇老师的雨一直下。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聊到水果市场这个事儿，就有人说了啊，泰国榴莲在运回中国之前用湿气水药水泡过之后才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榴莲成熟期比较长，味道看着比较香，比较好吃。当然这是我们听众的这个一个留言啊，不一定代表它是真的。但是最近杨梅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
0: 就因为几个无良商家杨梅泡药的这个事儿，然后泡甜味剂，导致整个城市的杨梅卖不出去。
1: 就是现在杨梅的市场应该算是比较崩溃的，
0: 就很绝望，就那几个少数几个人，然后导致整个城市的杨梅卖不出去。
1: 是是是、
0: 我还当地政府都急疯了啊！这几个人马上抓起
1: 来。你是喜欢吃杨梅的吗？
0: 不太喜欢。就这种，包括蓝，包括那个什么桑葚。
1: 桑葚啊，我知道。
0: 就感觉那里面容易藏小虫子。
1: 哦，密密麻麻的这种。
0: 对对对，感觉洗不干净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种东西我不太爱吃。
1: 对，我以前是比较喜欢吃杨梅的，因为像我们中国在应该是浙江仙居的杨梅是口味相当不错的，因为它是酸酸甜甜，它汁水比较多。哎，我不仅仅喜欢吃就是新鲜的杨梅，还有喜欢吃那种就是腌制过的，就比如说超市买那种杨梅，我也是愿意吃的。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0: 没事，他主要卖到浙江的、
1: 浙江，然后卖回全国，是不是？
0: 记者暗访的时候，那个上面都说了，我们自己不吃，都卖到浙江，浙江那边比较挑，喜欢吃甜的。浙江说我倒了霉了我
1: 啊！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不要以讹传讹，我们就是也是关注，我们随时关注他最新的新闻吧，好不好？
0: 我们再辟一个另外水果的谣，就是西瓜的啊，
1: 西瓜也要辟谣了，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杨梅这个事导致大家的所有的水果都开始、
1: 都不信任了，是吗？
0: 你看，比如说有人说啊，西瓜是越来越甜，打了甜蜜素。什么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现在确实大量的西瓜上市了，也很便宜了。
1: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是准时返场。
0: 安全提醒说客气了，有些谣言也返场了。
1: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年年翻炒的这些谣言，或者说这些话术是真的吗？
0: 是，根据记者调查发现呢，消费者感到西瓜更甜了，不是针头的功劳，并不是给他打什么东西了。

0: 而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1: 嗯，
0: 那相关这个研究院的研究员说呢，这个相比老品种，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啊，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呢，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的啊，也就是这个行不通的。但是我还要吐槽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就是现在的水果，你什么西瓜、葡萄，尝起来都一个味了，为什么呢？都感觉就一个味道，甜。
1: 对，
0: 我不太喜欢啊。就是包括前两天我买西瓜，就是有没有以前那种就是
1: 西瓜味儿，是不是？
0: 有油籽的西瓜，那种脆脆的，不那么甜的。
1: 我跟你说，
0: 他跟我说没有，我们现在都卖无籽的了。
1: 啊，我跟你说有，回去拿那个就切过葱的，再切一下西瓜，就有以前西瓜那个味儿了。
0: 也不至于。
1: 但是刚才就是讲到这个西瓜味儿啊，还有说到了那个无籽西瓜哈，就是我们真的要跟大家也来解释一下，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没有任何的关系哈。
0: 是的。
1: 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再杂交培养出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的染色体系就紊乱了，结不出正常的果子，就变成了无籽瓜了。
0: 没错啊，此外呢，还有一个谣言，这个谣言我没怎么听说过，但是挺离谱的。西瓜与桃子同时致命，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啊！这样的说法也被专家证伪了。为啥呀？为啥和桃子同时吃？那西瓜跟桃子不就是夏天的水果吗？
1: 对呀、
0: 啊，对啊。啊，那专家也指出呢，食物相克缺乏科学依据，适量的食用即可。西瓜及时的冷藏保鲜，切前洗净西瓜皮和刀具就好，不必因此恐慌。
1: 嗯，
0: 啊、我们家之前就是特别爱吃西瓜，就是经常放冰箱里可以啊，就是你拿出来的时候，你把表面那层，因为我们半个放进去的，你要表面切一片下来，就下面就挺新鲜的了，我觉得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看你西瓜买的时间吧，如果你是前一天晚上才买的才切的，你第二天早晨拿出来吃，我觉得大可不必。但是你说前一天早晨了，然后第二天晚上再吃，我确实也不太建议大家吃了，对不对啊？
0: 那
1: 就包括蔬菜也是，也不建议大家吃隔夜的了啊。
0: 是是是。西瓜原产自非洲，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呢，古埃及种植的西瓜肉是发白的，主要用来取籽儿啊，就是吃坚果或者是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呢，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
1: 嗯，
0: 这个我就了解过，就是有很多写那个穿越小说的、穿越古代，哎，看着路边什么西瓜，一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就是以前西瓜变甜，
1: 这个、是不是
0: 它是几百年的事情啊。
1: 嗯，也就是以前西瓜不好吃，对不
0: 对？
1: 或者以前也没想到说又拿这个来当成解暑的一个佳品了啊。
0: 是。
1: 好，我们进段广告之后继续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大家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乌双。
4: 情况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那其实这两天很多人也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5: 是的，
4: 就是九子大桥，对不对、啊？
5: 哎呀，是的，它还没有开，就没有开通的那一天，有很多人就已经去了。但是它其实真正开通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5月15号的那一天哈。
4: 造型有点像贝壳，但有点像那种夹子，你
5: 看啊，小我们女性会夹的那个夹子，
4: 啊、夹子
5: 对不对
4: 啊？
5: 那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滁州的九子大桥是安徽省滁州市的一个地标景观桥，也是全国首座钢横木与拱壳协作体系桥、
4: 横跨了清流河，连接了中兴苏滁高新区与滁州主城区，全长呢是1547米啊，在我们龙这好像清流河上面啊，
5: 是的，
4: 对，然后它这个主桥长呢是260米、双向六车道，上下双层，
5: 是的，上面可以走机动车，下面是可以走非机动车，总投资是3.06亿元，2021年的4月份开工，在2025年的8月28号主桥合龙，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通车，但是其实呢，就是这两天已经是就是通了嘛。它的造型我们刚才说像什么，像那个夹子，但其实它叫荷花。
4: 对，造型呢是以荷花为主题啊，那拱壳入钢铁花瓣，正面看呢花苞待放，侧面看呢舒展啊绽放，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是非常非常这个就高精尖的一个设计了啊，是滁州网红打卡地与城市的新地标，我都可以想象到，就它建好了以后，很多人会在那直播。
5: 是的，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我都看到他们有去了，确实是很漂亮的一个桥，因为它很透光，它不是那种全封闭的那个桥，确实你要这样看是很像那个荷花，
4: 从全侧面看就像华为，就是花瓣的感觉。
5: 但是他刚从这边看，你要说荷花，我也是能够讲得通的那种感觉了。
4: 是
5: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照片或者视频拍得很好的一个地方了，打卡地了，对不对啊？
4: 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两天关注一下这个桥呢？啊，可以给我们
5: 有没有去打卡呢？
4: 对，我们的车友可以，如果你有照片的话，可以发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

0: 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下午时间的是3:04，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好事成双。好，成双在中午啊，继续为大家直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下雨天怎么办，你要听什么歌？
2: 是的
1: 啊，这个下雨天了，你最适合下雨天听的歌曲是什么呢？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嗯，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了哈。今天也有不少听众点歌，比如说有听众点那个《雨一直下》，我们也都给大家分享了。这首歌应该算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下雨天的时候排行榜比较高的一首歌了哈。
1: 是是是啊、除了这个下雨天听什么歌呢？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啊，因为最近这个关于水果的谣言真是太多了。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你要天天听信了这些谣言，什么都不能吃啊。包括最近还有个一个什么碳水脸的东西。
2: 对对对对，讲到碳水脸这个，我一开始还有点没太懂，你知道吧？
1: 我跟你说，碳水脸这个东西啊，碳水脸这个东西，就是觉得我有点过度解读了啊。就有的时候说你吃碳水你就不行，你这个脸就会出问题。
2: 但是我觉得像北方很多的城市，它就是在吃碳水啊，对
1: 米面粮
2: 对不对
1: 米面精米吃的特别多，那吃碳水怎么就不行了？来听听这个最近莫名其妙火起来的一个词儿啊！
2: 网上是这样先评论这个词儿的，说每个听起来莫名其妙的流行词的背后，是一群将自己塞进词语之中制造和扩散焦虑的人哈。
1: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特别容易代入。
2: 对，
1: 一带入自己就焦虑起来了啊！就比如说什么胖啊，什么碳水脸呐、啊，夏天，特别是夏天啊，是容貌焦虑的旺季。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款名为碳水脸的新时代病啊！那如果你没有刷到过这个词，说明你被信息茧房保护的很不错。但是即使是第一次听说，大概也不难判断这个词儿吧？它就是一股鄙视的。啊，嘲讽的一个意味啊，绝对不是在夸人的一个词儿。
2: 是的，我是看到了，就是网上面他评论谁的，你知道吗？就是潘玮柏。
1: 潘玮柏怎么了？
2: 就是他非常爱美食，但是他经常呢，就是他有时候演唱会的时候，不是说他这个潘玮柏的名字不是薄嘛，就是薄，很薄，很消，很瘦的意思。但是他说他现在不叫潘玮柏，叫潘玮厚。但是他后来呢，就因为就是网友对他的评论也很就是犀利，后来他也就是减肥，但是他又上了一档综艺节目，看到好吃的就说我就吃一口，后来变成了两口，后来变成了狂炫好几碗的那种、啊。
1: 最近刷了很多潘玮柏的视频，他现在变成美食博主了，
2: 是、啊、对
1: 很多探店的视频啊。
2: 然后包括也有人说，哎，为什么就说潘玮柏的脸是典型的这个碳水脸啊？
1: 那这个词能出现，就证明着社交网络上的人们对饮食健康的一个焦虑啊，像病毒一样蔓延，精准打击每一个爱吃米饭、面条等精致碳水的人。
2: 是的，这个词就在告诉你，长期高碳水饮食会导致你面部浮肿、皮肤松弛和轮廓模糊，但

0: 是，我觉得可能说你可以说他是胖，但是我不希望用碳水脸，因为碳水是多么美妙的一样东西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反正至少我吧，我身边真的有人不喜欢吃碳水，他就是比如说要吃饭的时候，他可以吃很多菜，他的米在旁边动都不动。但我不是，我觉得大米饭的香味跟着菜在一起，简直太美味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我非常认同啊，但是这个词你有没有听出来？它有一种隐形的那种歧视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说
0: 好像就像这个人好像比如说什么医美脸呐、啊，或者说什么动刀子那种感觉，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啊。
1: 是是是啊，一时间呢，从这个戒碳水变美到碳水脸等于不自律啊，低级啊。原本关于饮食健康的讨论彻底异化成了新的容貌 PUA，
0: 是的，
1: 似乎全网正在深陷一种碳水带来的身份危机。
0: 是的，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怀疑那张熬夜加班的脸究竟是太累了还是碳水的罪过
1: 啊？那加班的原因，
0: 我觉得应该是碳水。
1: 不要怪自己，是加班的原因。
0: 是的，这个碳水脸这个词哈，就是起源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它的诞生伴随着这几年人们对饮食健康的一个持续关注，更具体的说是精致碳水过度摄入导致的肥胖和体重问题。
1: 我想到了之前一个词，什么白白肉
0: 啊，白白肉啊，
1: 什么
0: 谁没有啊？我真的想说，但是我跟你说，碳水脸这个词呢，就像刚才解释的一样，你千万不要说只要吃碳水就会有碳水脸，不，它是说精致碳水过量摄入导致的肥胖和皮肤。
1: 对对对对，
0: 你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应该不会，因为我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我早晚都不吃米饭、啊。
0: 你能睡得着吗？
1: 我早晚都不吃米饭。
0: 我跟你说。
1: 不是，
0: 不吃碳水真的很难睡着。
1: 我早上晚上都吃饭，但是我就中午吃米饭，因为我懒得，我一个人没法煮饭。
0: 那你早上晚上吃东西罢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哦、
1: 我早上就是什么吃东西、啊。
0: 你的这个饭只是一个饮食的早餐的定义，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其实这个词最简单就是还是说短视频的传播吧，只需要把 before 和 after 摆在一起，中间配上一个戒掉碳水，就像换了一个头，读者就会自动的脑补左边的脸好像圆一点，右边的脸好像就下颌线更加清楚一点了、啊
1: 哎、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 AI 了，真的很多的那个健身博主啊，他会用 AI 把自己 P 的又胖又瘦，皮肤又不好，然后说这是我以前哦，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不要信，他以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0: 是的，还有就是有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早上和晚上，早上起来的时候人本来
1: 是
0: 就是会有点水肿的，然后你到下午的时候可能或者中午的时候或者稍微好一点，你就会就是会好一些、
1: 对啊，所以莫名其妙碳水脸焦虑呢也带来了一些很多人的一些新的行为，比如说什么戒碳水七天、什么抗糖一个月、什么去水肿挑战、我告诉大家，这就是自媒体，他天天在那想、哎呀，我这个星期我出什么视频，我拍什么题材，他想不到了，他就会一窝蜂的去抬这个概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就会鼓吹你去改变，然后再鼓吹你去效仿、然后再获得焦虑和抛掷焦虑中来回折腾。其实互联网很爱一个主题叫爆改，就我看好多的博主都去什么一个云南的那个化妆博主那儿去爆改、
1: 这还好，就现在有很多那什么、穿搭博主，美妆博主，
0: 他爆改啥？
1: 他随机抽粉丝，你都不知道那个粉丝是不是抽的，是不是他们公司的单人？
0: 有没有可能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就会搞一个噱头啊，就那个人啊，平常什么什么不修边幅、
0: 戴
1: 个
0: 眼镜啊，一定都得戴眼镜
1: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你明显能看出来，
0: 他底子本来就不差，对不对？
1: 本来就是个帅哥美女，
0: 是的，是的，
1: 硬是拉出来爆改一番，然后改完那个妆，我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敢苟同。
0: 对，
1: 就那个
0: 你只能说他好看，但他不美，对吧？
1: 本来是个人，他改完以后感觉跟娃娃一样、就不像是个人了，就那个脸就死白死白了。
0: 是的，
1: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爆改审美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就是人他都有一个对更好的一个深层渴望，每个人都希望变美，这是真的。那而人的身体偏偏是最容易被无限挑错的，在这种极度严苛别有用心的审视之下，人总能轻易找到身体里的不够好，并迅速引入不适的词语进行总结并且是传播、那么比如说这个碳水脸就是的了啊。那有网友说，据我的观察，据互联网不完全的观察，通常在深夜12点前后，大家就容易发现自己是典型的碳水脸。
1: 我懂了懂了，就是深夜 emo 了，就甭管是什么情况，只要你12点这个左右不睡觉，你看什么都不对劲。
0: 然后包括网友还有说，这个本人一天3顿都有碳水，喘气不费劲，哈哈。然后还有人说，碳水脸看起来就很油很臭，喘气就很费劲，蛋白质脸看起来就很有张力，并不是啊，就是他，我觉得这个碳水脸，他相比 原来的减肥的话题更让人难受，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些美女或者帅哥，他化出来的妆容或者他呈现在你的面前，那都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就是改装过的东西了，对不对？
1: 是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一般不用滤镜拍照或者拍视频，但是但凡我偶尔一次打开抖音拍自己，我觉得我就是楚州吴彦祖，楚州金城武。我跟你说，
0: 是是哈，其实高碳水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讲啊，就是我讲的这个就还是正常的，千万不要说什么过度的摄入，肯定的啊。那么评论区很多人都会看到我们。或者有一些网友说这种什么高碳水或者碳水脸的时候，都会说完了，我也是碳水脸，哎呀，完了，难怪我拍照总是像发面馒头哈。他说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我是天生的方圆脸，原来我是碳水吃多了、啊。
1: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天生的方圆脸了？
0: 是啊，
1: 这种话就自我安慰，因为方圆脸他没法把骨头给削掉啊，
0: 是啊，
1: 就感觉哎，我那再瘦一点，我就很好看了。天生方圆脸也没有什么不好看的，好吧？
0: 是啊是啊，你要知道现在很大气的脸蛋就是那种方圆脸，很耐看的。就是我觉得审美啊，在不断的在改变，从白。又瘦到现在的健康紧致，乍一看好像是自我认识的进步，实则是更剧烈的 PUA， 到最后就会被偷换了概念。问题已经不在于你长什么样，而在于你有没有为更好的自己付出过足够的努力了啊！
1: 我说一下这句话挺鸡汤的，跟大家翻译一下、问题是不在乎你长什么样，在乎的是你有没有买我们的变美产品。
0: 但是你知道中国人太爱吃了，中国的美食真的是很棒。你经常能够在半夜刷到美食的时候精准投放给那些瘤子，对不对？你在国外就是吃不到好的，但是你永远在减肥的时候会问一句，吃什么能瘦？我跟你们说，
1: 不吃能瘦。
0: 我跟你们说啊，真的好吃的都不能瘦，难吃的都能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
1: 啊。好，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个借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啊，就是你不要这个突然开始焦虑，你平常吃一些米饭、面条、包子、肠粉、烧麦、锅贴、炒粉、油泼面。
0: 我妈不能说了，哎呀天哪，哎呦我的妈呀！
1: 对，你看中国人做碳水是有一套的、
0: 是的啊、你说这些东西就给你吃不好吃吗？对不对？我们花了几千年才把碳水发展到今天的这个规模。
1: 对对。
0: 怎么了？你让我戒了？
1: 哎，结果你看两天互联网的短视频，居然发现啊，我们只配吃巴掌大的牛油果和一些半生不熟的草了，对不对？
0: 我跟你说，
1: 不至于啊，
0: 我们可以去追求健康，对吧？但没必要在米面里去寻找原罪。你知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吃饱也不过才短短几十年吧，对不对啊？碳水脸我觉得不是脸的问题，而是谁有资格有条件不被这样描述的问题。
1: 我觉得特别像什么时尚圈的那种定义、我今年说这个颜色好看，明年说那个款式流行，它就是流行，你穿其他的你就是不好看，不流行，你不时尚，不 fashion、就是没必要啊。你就我就发现很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他就是别人批评的两眼，哎，你眉毛不好看，你嘴长得不好看、你脖子这儿长得不好看，他就立马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有什么问题？你爸妈给你生的是怎么着？谁规定你身上就是有生来就是有问题的？何必呢？没必要。
0: 我觉得有的人他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有的人完全不在乎别人看法也不是一件好事，你说是不是哈？
1: 好，那今天的这个碳水脸就大家聊到这儿，将来我们时间我们听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爱自己，就不论你是双眼皮也好，单眼皮也好，或者说人家说哎呦我是那个肿眼泡也好，我告诉你，其实你真的都美翻了，真的。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前段时间我们来关注条汽车路况信息啊，就我们网友二十群的这个车友夏季宋清凉发了一个图，我觉得这个图特别有这个槽点啊，很多可以说的点。
1: 是的，因为首先它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水果大市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滁州、
1: 啊、
0: 现在叫滁州水果市场，在哪儿呢？在滁宁快速通道一直往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1: 西葛南京那个位置，乌一和滁州这个交叉口。嗯，但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他是发出来说这个地方会一直堵嘛，但是那个地方有地名太搞笑了。
0: 对，他旁边的地名叫做尼加拉瓜。尼是姓尼的那个尼，尼加就是就姓尼的家，然后
1: 可能我家在拉瓜吧。
0: 尼加拉瓜看起来像一个国外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啊。
1: 对对对、
0: 那提醒大家，可能这个今天是比较堵的，就是去滁州水果市场的北大门这个地方人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0: 滁宁快速通道是有点拥堵的，提醒大家中午时间段注意避让。
1: 是的是的，同时也要跟各位说哈，就是因为好多的听众也去了，你买的少的话也不见得非常的便宜，我真不建议大家说一定要花一个时间和精力，就是开车开那么远的地方到那儿，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便宜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人听，有听众说现在他在那边就试吃这个榴莲，但是这个只是听众哈，你要是去了之后没试吃成，可别说是我们没让你试吃成啊。
0: 那早上就试吃完了、是吧？
1: 是是是啊，也有人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好像是南京那个什么仲裁市场搬过来的，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哈。哎，包括刚才巴山夜雨55群，刚才他是有一个语音吗？嗯，我们来看一看
0: 他说应该又是水果啊，就因为这个水果市场的事情。他说无双行程中好中好，今天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的什么吧，因为他这个转文字可能不太清楚啊，一起来听听我们听众给我们的一些留言。
2: 无双闲城，中午好，中午好。今天到定远新农人，搞的经济作物吧，农果产业园，去搞采摘。环境很好，果实累累。我来发到群里面分享一下。
1: 好，我听懂了，他说的是他今天到的是定远
0: 新
1: 农
0: 人
1: 搞
0: 的这个水果农这个
1: 农果产业园。
0: 对，农果产业园、
1: 去采摘的。
0: 你看这大油桃，
1: 环境很好，果实累累啊、然后发到了这个群里面了。
0: 你看这大油桃，看起来太好吃了啊、
1: 这桃子其实多吃一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0: 没错没错、那真的是，这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新去的地方啊。
1: 嗯，是的，是的啊。就我记得，就是我们滁州应该就是在定远那个地方有一个桃子叫麦饭石桃子，它里面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它就是吃完了之后对你身体来讲的话也很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比如说高糖的负担啊。等等等等了啊。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话题。
1: 我想问一下贤成，你招蚊子吗？
0: 我招蚊子，我不招蚊子。
1: 你不招蚊子？
0: 对对对对。
1: 我刚才在直播间坐着，我就跟贤成说了，我说我被蚊子咬了、他说 我就是那种不被蚊子咬的人。
0: 对，我现在晚上有时候会跟大家一起去出去锻炼嘛，然后就是一群人在锻炼也会出汗，然后又是夏天的晚上，那蚊子不是特别多嘛、没有一个蚊子咬我的，都是咬他们的。
1: 是的啊，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招蚊子的人，然后我只要往那一坐就一定是会咬我的，所以我不爱夏天或者不愿意出去还有一个很大原因，蚊子太爱我了、但是有人说是不是你的血型啊，或者说是你爱喝糖的有关系、我们简单和大家来讲一下好不好、
0: 对，招蚊子跟你的血型有关系吗？首先啊，这个这是常见的误区，明确告诉大家没有科学的依据啊。真正招蚊子的一些核心诱因呢，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代谢旺盛，这个我深有体会，就是那个出汗特别多的、
1: 我就是
0: 体味比较有点重的，
1: 但是你想看我那天在这坐着，我的汗就
0: 是
1: 我就是很容易躺，对不对、
0: 就是你代谢比较旺盛，
1: 比较快啊，
0: 你的那个就气味就分泌的比较多，蚊子就蚊子味就过来了。
1: 是的哈，就是叫体表温度高，出汗多，代谢旺盛，自带同类气味的人啊，这种人呢就比较蚊子喜欢了，他对蚊子来讲就是穿透力极强的高能信号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呼吸节奏快，呼气量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运动完了人之后会被咬的原因了，对不对？
0: 刚那个差不多，刚是出汗多的人，下面是喘气多的人。
1: 就是我呗，反正、
0: 这个蚊子觅食最核心的追踪线索就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本身基础代谢率偏高的人，身体循环运转更快，肺部的换气频次更高，日常呢会持续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不用刻意的活动就会持续释放蚊虫追踪的一个信号了。
1: 是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偏爱

0: 甜味还有重口饮食油腻的人，经常吃一些甜品糕点重油重盐的人，还有辛辣荤腥的食物，身体代谢节奏也会悄悄改变，体表分泌的汗液、皮脂味道也会随之变重了哈。嗯，
1: 这种淡淡的体味变化呢，我们人是察觉不到的啊，但是蚊子呢嗅觉格外灵敏，一闻就会主动靠近，叮咬率直接翻倍了。
0: 还有一个就是爱穿深色衣服的人，我以为穿深色蚊子反而不容易被叮，完全相反哈，蚊子天生它就是怕光，它喜欢黑色、还有藏青色还有深灰色的这类的深色衣物，会牢牢的吸引蚊虫的聚集和停留啊。
1: 这个蛾子是不一样的，蛾子是趋光的，它是怕光的啊。再加上立夏之后呢，傍晚黄昏本来就是蚊子全天最活跃的一个时段，户外的草丛、路边的积水还有这个路旁的蚊虫密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0: 嗯，然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穿浅色的衣服，也在傍晚不要那么多的逗留吧。但是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些防蚊的小妙招，就比如说穿衣服优选一些浅色长袖还有宽松长裤，及时的擦干汗水，保持皮肤的清爽和干净，减少这些就是重油重辣的一些摄入。定期呢它会要清理一下花盆的底部，因为这些有积水的地方可能就会有蚊虫的滋生了。傍晚最好不要去草丛边、绿化带、河边积水处久坐久站，这个如果说夏天你要喊我去一个什么公园坐坐 ，No way， 不可能，在我这儿永远都不可能，因为我太招蚊子了啊。
1: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5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5月美景 等你探索。
6: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7: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8: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9: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0: 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
10: 谢谢你。
1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跟下雨天有关系啊，下雨天适合听什么歌呢？我们很多听众也分享了自己喜欢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时间想跟大家聊聊，那从今天开始，昨天是难得的晴天，那今天开始又开始下了。从今天开始，滁州将连下三天的连下五天的雨。
1: 嗯，
0: 算一下，今天周五，一直下到下周二啊。
1: 是的啊，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5月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前后呢，安徽是多降水，阴雨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了，有些地区可能还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了，对不对啊？
0: 没错，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首先是今天22号是阵雨或雷雨，那明天呢是多云有时阴，后天是中雨，大后天是大雨，然后大后天呢是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了。
1: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家阳台上面都满满衣服的一个场景了。
0: 我觉得还好哎，就我那个阳台，我基本上半天就干了。
1: 主要是就是我们家可能衣服多，
0: 对，
1: 然后还有就像你衣服晾的空间可能比较宽松，
0: 对 对，
1: 我们家就密密麻麻的晾在一起，就那种感觉啊。
0: 是啊，确实，这个下雨天晾衣服、晒衣服什么的比较麻烦啊。
1: 嗯，
0: 好，
1: 看看最后有没有听众点歌呀？
0: 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开心一家人。
1: 他说：“美女帅哥，周末中午好，我今天中午不点歌了，我就在车子里面静静的听，因为时间来不及了，你点。”必须给你点，
0: 那不行啊，
1: 来得及，来得及啊！
0: 那说一句吧，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也很多人提到的，除了张宇的那个《雨之下》，还有另外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

0: 好的，伴随着好听的歌声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
0: 我们明天见吧，
1: 我们周一见吧。
0: 啊，对，周一
1: 是的是的、
0: 我本来以为明天值班呢，你知道吗，结果这周没轮到我。
1: 好
0: 好，我们明天见，我们下周一见吧，
1: 拜拜。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的案件，引发了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子的详细经过。2024年4月，张小丽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某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其中呢，2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叫孙梅，1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成了本人。从2022年11月份开始到2023年11月，其使用前述3个账号在该短视频平台充值了310余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和追认，因此呢，将涉案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那么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称，张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且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的和未成年人的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是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全部渠道的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了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平台收到案件材料后，对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3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为此呢，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3个账号的登录设备上还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且调取了相应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那这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使得案件总标的的额度上升到了650多万元。一个17岁的女孩打赏金额能达到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吗？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少年法庭的法官毛春莲发现，那么证据和原告的描述有些对不上了。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都比较大，平台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说在付款过程当中要进行人脸识别。那么在庭审当中，毛春莲曾就此也询问过这个监护人孙梅，孙梅的答案是没有。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3个账号孙梅都曾经多次进行人脸识别，第4个账号中也存在其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次数超过了20次。平台客服也在和孙梅的电话沟通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达50000元，会要求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孙梅对此解释说，是女儿说要买东西，她才扫脸的。但是毛春莲发现，孙梅和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毛春莲说，从对话内容能够听出来，孙梅聊天风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间的黑话非常的熟，比如说把打赏支持

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称为毕业，这也意味着孙梅自己也在使用涉案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在涉案账号发出的评论中存在大量和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怕又扣六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此外呢，涉案账号还曾经明确的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毛春莲表示，在原告向法院起诉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仍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花了16万多元。那法院结合在案的证据认定，涉案的四个账号当中，孙梅为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为另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所以据此呢，法院也最终的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够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作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之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那判决呢已经生效。法院认为，虽然在案证据不能充分的证明原告是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人，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进行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证据却显示，原告的父母对此是知情乃至是放任的。毛春莲表示，结合孙梅、张大刚作为涉案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并且在消费期间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验证的事实，可以推知孙梅、张大刚作为监护人也对张小丽的充值打赏行为予以准许。毛春莲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在游戏充值与直播打赏等场景下，未成年人容易为获取情绪上的满足而冲动消费，跟风的模仿、吸引注意、竞争攀比等心理影响，在网络空间中的外化为直播打赏中榜一崇拜、游戏充值中的皮肤攀比、虚拟社交中的礼物社交等等。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然而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现，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者是其他人的成年人的身份证啊，去进行相应的信息认证，从而呢去规避平台对于充值消费的一个限制。所以呢，法官也介绍，我们的法规为此做出了特别的一个规定，部分平台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时呢，部分的成年人可能会去利用这个机制实施不诚信的行为，明知道充值行为是自身或者是共同所为，但是呢，还是试图借着未成年人的身份去追回款项。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啊，如果家长构成了恶意的虚假诉讼，也就像这个案例一样，明明是父母充值打赏，最终却让孩子背锅，想要去退回部分的钱款，不仅呢会被法院训诫，甚至会面临着罚款乃至构成刑事犯罪。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更加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呢要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予孩子陪伴和理解，多为孩子去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等等，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在现实的世界当中能够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0: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

场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楚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虚假摆拍哪些行为是涉嫌违法的。因为现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大家看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但是后来又可能会告诉你说啊，这个是什么虚假摆拍啊之类的，又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认清楚。那虚假摆拍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前不久呢，有一段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5月16号的时候，首都网警通报，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行人的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那这两个人呢，目前被公安机关采取了依法刑事强制的措施。从晴朗巴黎丢寒假作业，这个大家还记得吧，有一年非常的火哈，到女生一觉醒来相亲对象已站床边，再到这个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为了追逐流量，虚假摆拍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么摆拍的这个合法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呢？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且发布不实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周卫对此带来的一个专业的解读。首先第一个，摆拍的合法界限到底是什么？现在很多人也会进行摆拍嘛，但是他可能就是无伤大雅的逗大家一乐，大家觉得挺有意思就算了。那有一些可能真的就是已经上升到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了。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自媒体发布信息不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的真实性。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换句话来说，即使对摆拍内容进行了标注，那么它的内容是否合规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摆拍内容涉及到了商业广告，那么除了要标注内容系摆拍之外，还需要按照规定标记为广告。摆拍达到何种的程度需要添加相关的标记，我们可以根据几个要点来进行判断。第一个，摆拍并不是简单的场景展示，而是以宣传特定信息为目的，而且该信息可能会对公众产生影响。那第二个，摆拍的目的是编造与现实不符的内容或虚构情节，而非单纯展示特定的环境或人物。第三，摆拍标记并非仅标注演绎摆拍就可以了，需要严格遵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且需要和其他类型的标记关联使用，比如说旧闻旧事的标记、时政类新闻评论的信源依法标记、自行拍摄内容的时间地点标记等等。通知中呢，对此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第四点就是，即便我们标注了是摆拍。

果内容违反网络安全法第13条的规定，比如说实施了利用网络从事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活动，也不能够免除法律责任的。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且发布不实的信息，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首先，我们从民事层面来讲，这个行为极易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以及企业商业信誉，侵权者需要及时删除不实作品，公开道歉，并且依法赔偿受害人相关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从行政层面来说，散布虚假谣言，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将面临着警告、罚款乃至行政拘留等处罚。同时，违规账号还会被平台采取限流、封禁等处置措施。未按照规定规范标注 AI 生成等内容，也将依据深度合成管理相关规定受到整改处罚。倘若情节严重，编造传播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或者是恶意造谣诽谤，借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恶意诋毁经营主体的声誉，还将触犯刑法，构成诽谤罪、诈骗罪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相关罪名，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处罚。具体来说啊，我们就以这个寻衅滋事罪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造虚假的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像类似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反被骂的这种摆拍事件，就是因为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最终的相关行为人被依法的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我们要来和大家说一说买彩票的那些事儿了。就是有时候呢，朋友之间可能会相互请客，哎，我送你一张彩票，是吧？本来呢都没有指望中大奖，但是偏偏运气爆棚，中了百万的奖金。那大家想一想，这笔钱到底该归谁？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1月，原告张某与被告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中国体育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了40块钱，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没有中奖，古某中得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中得了500元。古某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那么现场的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了奖金80万元。当天古某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以及彩票费用，张某未接收，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张某80万元以及利息。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这个案例当中呢，两个人是双方都是这个朋友关系啊，消费过程当中存在着相互请

射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都是平等的。那么第二个，张某付款了40块钱购买两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的一张，而且未予制止，就应该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了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还进一步的印证其认可了该权利的归属。综上呢，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

未予制止，就应该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了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还进一步的印证其认可了该权利的归属。综上呢，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

0: 被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法治滁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是我们的反诈宣传。有一位居民李阿姨，那么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刷到了一个关于手工活兼职的直播间，看了一会儿之后呢，她就和客服取得了联系，对方说需要下载专门和手工对接的聊天 APP， 提示她下载了这一款 APP。 那么在注册登录之后，与平台客服询问了做手工的相关事宜，对方称该平台是专门免费制作手工代加工的平台，里面有很多商品需要代加工，按时完成货品之后会有快递直接的上门取件，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天能够净赚500块钱。他想试一试啊，于是呢就按照提示填写了住址还有电话号码以及收件人的姓名，随后呢被拉入到了一个工作群，群里面很多人晒了自己赚钱的截图，这其实是让这位阿姨非常心动的，于是呢就在客服的指导之下下载了 APP 开始接任务。客服称其为新手，需要抢单，如果注册会员会派发一些赚钱快的手工活，扫码转账了500元的会费，客服便派发了一天连续操作15个的任务。就这样，在客服的提示下，平台上操作了一天，赚取了320块钱的佣金。那之后呢？客服说，手工活来钱太慢了，可以继续做一些高阶连的任务啊，不仅能够成为永久的会员，还可以赚取更高额的佣金。李阿姨信以为真，开始完成对方派发的连单任务，共计转账了49500元之后，发现平台显示其账户里的钱变成了负数，与客服联系，客服说平台的佣金是按时发放，其赚取的佣金一直都在，但是需要补缴税费1.5万元。当时因为李阿姨的银行卡限额没有办法转账，对方便让其线下去购买购物卡。在购买购物卡的途中，李阿姨越想越不对劲儿，怀疑被骗，所以呢报警。这个就是骗子借助短视频推送手工活兼职引流，诱导受害人下载陌生违规的聊天软件，以居家代加工、日入高薪为噱头博取信任，先收取小额的会员费，返还少量小额佣金稳住受害人，然后呢再借机推荐高额连单任务，去不断的诱导大额转账，后续编造账户异常、补缴税费等理由继续的索要钱款，步步设套实施诈骗。所以我们拆解一下他的套路啊，第一个就是先引流嘛，告诉你我们在家里面做一些手工，然后就可以一天赚个几百块钱之类的啊。他主要吸引的是一些退休人员或者是一些宝妈，在家里面全职宝妈想要去挣点外快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诱导你下载一些陌生的违规的 APP， 然后去获取你的相关信息。接下来先小额试水，大家彼此建立一下信任，收取一些小额的会员费，然后返还一些少量的佣金。那到后面的时候让你去接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任务哈，说是成为永久的会员，赚的会更多。这样的话呢，就是诱导大额连环的索财，再到最后持

续的施压，完成诈骗。我们来关注一下警方的提示。首先，一定要警惕高薪诱惑，摒弃贪念。凡是声称居家手工活、日入数百元、零门槛、零风险的兼职，均需提高警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千万不要被高额报酬冲昏头脑。拒绝陌生 APP， 保护好个人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去下载陌生违规的聊天接单的 APP， 也不要向陌生平台透露住址、电话、银行卡等个人信息。第三点，不信小额返利，凡是要求先缴纳会员费、保证金，再以小额返利为诱饵，诱导大额转账、连单任务的，一律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那第四呢，就是察觉异常，一定要及时的止损，及时的报警求助。一旦发现这个兼职平台异常，客服不断的索要钱财，立即停止转账，妥善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APP 截图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说到节气啊，现在呢已经正式进入小满节气了。昨天我们也是和大家介绍到了小满节气啊，关于咱们24节气里滁州味道给大家推荐的南桥香菇。当然呢，最近也特别适合吃一些这个野菜啊，包括一些苦菜哈。明天呢就到了星期六哈，后天星期天，两天的时间，大家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调整的机会哈。那么这两天放松一下自己，到咱们滁州周边转一转看一看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段哈。那么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五一啊没有出去，然后呢就想错峰出游的，那么近期有可能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啊都会成为他们一个不错的时间段啊，选择一下。那么近期有没有什么出游的计划，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展开最为及时的讨论啊，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刚才看到好名字给我们说到一条路况信息，说滁州到浦口出城方向中间直行车道一动不动。好，这应该是在碧桂园的门口出您快通上，行，收到。提醒各位车堵心不堵，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绕道行驶。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行计划或者安排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每到星期天的时候，滁州的这个地方总是人山人海。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呢，有一个地方啊，被我们当地人称为半个滁州人都去过的周末去处。最近呢，它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相当的火爆。就是我们的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也没有品牌的专柜，但有的就是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最真实的老滁州生活。在2025年，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特色场。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集，感受我们滁州最地道的烟火江湖。滁州狗市是滁州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周末集市，位于南桥区，每逢周末开市。这里不仅卖宠物，还有花卉、古玩、小吃、日用百货等等等等于一体，是滁州人周末淘宝的好去处。我们先来说说滁州狗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最初啊，这里是滁州人买卖宠物的聚集地，尤其是狗市最为出名，所以叫狗市。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这里就逐渐发展成为宠物、花卉、古玩、小吃于一体的综合市集。每逢周末，滁州人全家出动到狗市逛一逛，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固定节目。一位老滁州人回忆道，我小时候就跟着爸妈来狗市，现在我有自己孩子了，周末也带孩子来，这里的热闹劲儿是商场比不了的。滁州狗市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滁州人社交的江湖。街坊邻居在这里碰面聊天，朋友们约着一起逛吃，老人们在这里淘古玩聊收藏，狗市的热闹就是老滁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最近啊，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博主来到了我们的滁州狗市，发现滁州狗市这么大，该怎么逛吃呢？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逛吃攻略。第一板块，宠物区，狗市的灵魂所在，各种品种的狗狗、猫咪、兔子、仓鼠、小鸟，萌宠云集，即使不买，光看看这些小动物就能治愈一周的疲惫。第二呢，我们可以来到花卉区，有很多的绿植、鲜花、盆景、多肉，滁州的植物杀手们到这里淘一盆容易养活的绿植，也是周末的必修课。当然第三板块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古玩区，有古董、钱币、文玩，这里呢也是滁州老炮儿们的地盘，一件件的老物件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第四板块，美食区，哇哦，这也是大家到滁州狗市必打卡的一个区域，大家随处可见的各种摊点，逛累了或者你刚到就直奔美食区，小吃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有滁州的蚝油串，还有我们的狼牙酥糖，还有我们滁州各个特色小吃，比如说雷管板鸭、管板牛肉，当然还有很多的夜市小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滁州狗市，大家是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闲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滁州狗市还是半城烟火大集？有人说呢，是因为每逢周末半个滁州城的人都会来狗市，也有人说因为这里汇聚了滁州最浓郁的烟火气。无论如何啊，狗市打卡现在已经成为滁州人在周末生活休闲方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场景，年轻情侣手牵手边逛边吃，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孩子可能在车里睡着了，大人在挑绿植，老人家提着鸟笼和老伙计们在古玩摊前盘道，小朋友们蹲在宠物笼前央求妈妈买一只小兔子回家。一位来到狗市的游客感慨道，我是第一次来滁州狗市，真的太热闹了，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比商业化的景区有意思多了，能真正感受到这里人的生活状态。狗市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末开市，建议大家呢可以上午前往，这样摊位最全，人气也最旺，我们可以在9点前啊抵达狗市，从宠物区开始逛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边走边吃。各位啊，如果有想购买的东西，像家里养宠物的，想要添一些宠物回家的，还有一些多肉植物的，当然了还有滁州的一些特色小吃可以带回家当伴手礼。当然也提醒各位啊，我们滁州狗市周边呢是停车位非常紧张的，而且在狗市当天呢还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把车辆停得稍微远一些步行，或者直接打车坐公交前往。从宠物区的萌宠云集到花卉区的绿意盎然，从古玩区的老物件故事到小吃区的舌尖诱惑，滁州狗市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我们滁州人最接地气的周末记忆。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滁州烟火气，想在周末来一场淘宝之旅，逛吃逛吃度过一个休闲的周末，那一定要去一趟滁州狗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看到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疑问，就说啊这滁州周边有没有人不多、风景好、空气清新、还可以吃好玩好、安安静静放松一下的地方。那么正好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宝藏之地，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离市区不远，开车也就20多分钟，茶山、民宿、泉水、农家菜全部都有。诗集最出名的就是茶，大家应该都听过咱们滁州名茶西涧春雪，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核心产地就在诗集。这里种茶的历史从宋代就开始了，千年茶香不是说说而已。一到春天，诗集的茶园呢就变得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咱们的立山茶海。立山茶海是诗集非常标志性的一片茶园，一垄一垄的茶树顺着山势铺开，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早晨有雾的时候，云雾绕着茶山，站在观景台往下一看，层层叠叠，特别壮观。诗集还有一个地方现在也是特别的受人关注，就是锦南民宿。很多人啊从南京合肥专门开车过来就为住一晚，它不是那种城市酒店，是老村子改造的，白墙黛瓦，就在茶山中间，推开窗户呢就是茶园。早上呢你会感觉到被鸟吵醒的那种惬意，晚上安安静静的特别治愈。里面有茶宴餐厅、书院、露营地、研学基地，带孩子、老人、朋友一起来，都会非常的合适。诗集这个地方啊，有山有水有森林，负氧离子特别高，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当然出来玩最重要的那还要

吃好。诗集吃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一定要尝尝诗集春雪五花肉。咱们诗集本地的春雪茶和五花肉一起烧，肥而不腻，茶香入味啊，那么一口下去呢，满嘴留香。这可是只有在诗集才能吃到的特色菜肴。还有一个板栗烧鸡，诗集的板栗又香又甜，配上本地散养的土鸡，慢火炖的软烂入味，鸡肉香，板栗粉，哎呀，结合在一块是真正的这个农家招牌菜。除了这两道，当地还有很多农家特色菜。来到青山绿水之间，住在农家，品尝一道地道的农家特色菜，我觉得是特别惬意，而且呢是特别符合这一次出行的主题的。临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些特产，诗集茶叶啊、雏菊、板栗、香菇、木耳等一些滁州特产，健康实在，送给朋友也觉得特别的有面子。诗集不光有茶有民宿，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说葡萄泉。什么叫葡萄泉呢？就是这个泉水啊，泉眼里冒出的水泡一串一串的，像葡萄一样，所以叫葡萄泉。这和南京的珍珠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诗集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沿线，这条公路呢也是被称为皖东最美自驾公路，一路青山连绵，茶园成片，视野开阔，不管是自驾骑行还是拍照都非常的舒服。从滁州市区出发，沿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往西开大概20分钟，就可以直接进入诗集镇的茶山怀抱里。这个地方还有稻田画以及徒步道，很多喜欢自驾或者是户外骑行的朋友，每到周末的时候，他们总会来到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做一场完美的有氧运动。同样，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之间，收获属于他的那份惬意和快乐。其实啊，咱们总想跑着远路去旅游，却常常忽略身边就有这么美的地方。诗集不大，不喧嚣，但它干净、舒服、真诚，有山有水，有茶有饭，有乡愁。如果你觉得最近累了、烦了，或者压力大了，不妨抽个周末来诗集走一走，喝一杯新茶，吹一吹山风，住一晚民宿，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很美好。同样，希望在这个春天，你能在诗集遇见属于你的那一份宁静和清香。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4: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5: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滁州的古建筑，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醉翁亭、丰乐亭，是清流观，是明中都的遗存。可在我们滁州城西藏着一座被很多本地人都忽略的明代国宝级古桥，它是古滁州十二景时来飞琼的唯一实物遗存，是朱元璋往返南京和凤阳的必经官道，更是《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瀑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600年时光，去认识这座藏在田园之间、沉默屹立的明代古桥。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滁州志》明确记载，赤湖瀑桥在州西15里，换算到今天的地理位置，就在琅琊区西涧街道官庄村赤湖铺，距离咱们滁州市区大约7.5公里，就在城西水库上游清流关的脚下。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设立了赤湖县，修建了赤湖城，是南北朝时期滁州重要的军事商贸城池。因为这片区域的山体遍布赤红色砂岩，湖水清澈时远远望去一片赤红，赤湖这个名字从南北

北朝一直沿用至今，到了明代，这里成为了两京官道上的官方驿站，叫赤湖铺。铺就是古代的驿站，专门供来往官员车马休息补给。久而久之，横跨十来涧的这座桥就被叫做赤湖铺桥。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俗称，叫母桥，和上游 1.5 公里的官庄桥、公桥合起来，被当地人称作公母桥。这也是滁州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赤湖铺桥，都会特别惊讶，在这么安静的一个乡村河道上，怎么会有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明代古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桥的建筑数据，这可不是随便的小桥，放在当年，绝对是官道上的超级工程。赤湖铺桥是一座单孔砖石拱桥，整座桥全长60米，桥面最宽处18米，顶宽13.3米，桥拱高度18米，单单桥洞的跨度就有10米。桥面全部是由厚重的青石条铺砌而成，桥拱是双层砖砌拱券，工艺极其考究，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体量不小的桥梁工程。大家如果亲自走到桥面上，低头仔细看，就能发现青石路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两条车辙相距1.7米，深度有1.5厘米，这可不是现代人刻上去的，是明清600年间无数马车、骡车日复一日碾压出来的痕迹。这种印记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车轮摩擦才能形成。这两道车辙就是当年这条官道上车水马龙最为真实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桥面两侧的青石板上还能看到整齐的毛榫孔洞。文物专家考证，明代这座桥上原本建有廊亭，供来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避阳，相当于古代的公路服务区，只是后来廊亭损毁，只留下这些建筑痕迹。一座桥的命运永远和一条路紧紧相连，赤湖铺桥能修得如此雄伟，核心原因是它踩在了明代最重要的两京官道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又在老家凤阳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和凤阳之间就修了一条国家级官道，也就是咱们滁州人口中的古今道。而赤湖铺桥正是在这条官道之上，滁州段的核心咽喉要道，往北走过清流关直通凤阳，往南走直达南京城，所有来往两京的官员、军队、商旅都必须从这条桥上经过。换句话说，当年朱元璋回老家凤阳祭祖，文武百官北上南下都要走这座桥，正因为它是国家级官道的必经之地，朝廷才舍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一座宽阔坚固的大桥。哪怕几百年过去，桥体依然保存基本完好，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足以见得明代造桥技艺的高超。如果说官道是这座桥的筋骨，那文人墨客的笔墨就是这座桥的灵魂。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古滁州十二景里排名靠前的石濑飞琼，它的原址就是赤湖铺桥下的溪流。石濑涧就是桥下这条小河的古称，当年这里水流湍急，河水冲击河床的青石，水花飞溅，洁白如玉，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琼花在空中飞舞，所以得名石濑飞琼。在明清两代是滁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和醉翁亭、丰乐亭齐名，是无数文人打卡的网红地。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就是咱们滁州全椒人，他在《儒林外史》里多次写到滁州的山水，其中石濑飞琼的景致就被写进了书中。赤湖铺桥也跟着这一部传世名著被永久载入了江淮的文化史册。不止吴敬梓，明代礼部侍郎陈敏政、清代诗人王士珍、袁枚，这些文坛大家都曾走过这座桥，写下过吟咏清流关、石濑涧的诗句。可以说，一座赤湖铺桥串联起滁州从南北朝到明清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乡村小桥珍贵的地方。600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赤湖铺桥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滁州城区的饮水问题，

咱们修建了城西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涧湖。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赤湖被彻底淹没在了湖水之下，曾经的车马喧嚣的官道也被慢慢废弃，赤湖铺桥一下子从国家级官道枢纽变成了城郊安静的乡村小桥，不再有络绎不绝的车马，只有桥下的溪水还在静静流淌。到了今天，随着现代公路四通八达，这座桥彻底失去了交通功能，平日里只有附近的村民、寻访古迹的游客偶尔走上桥面，看看这座沉默的古桥。曾经热闹的驿站集市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桥面的车辙、风化的青石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赤湖铺桥保留了最原始的明代风貌，没有商业化的改造，没有现代化的修饰，我们今天站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和600年前古人看到的几乎大致一样。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在滁州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很多滁州本地的听众都没有去过赤湖铺桥，建议各位啊，在了解了之后，哎，可以到现场去观摩观摩。我们总说滁州的美藏在山水之间，藏在历史深处，我们习惯去打卡那些名气响亮的景点，却常常忽略了家门口这些沉默的古迹。赤湖铺桥600年风雨飘摇，见证了王朝更迭，更见证了车马繁华，也见证过时代变迁。它没有醉翁亭的名气，却承载了滁州最厚重的官道文化、山水文化。如今它静静卧在滁州西郊的田园里，等待着更多的滁州人去发现它、读懂它、守护它。一座古桥就是一段乡愁，也是我们滁州人独有的历史骄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36公里，总面积呢8000余亩，是以国家二级保护草类中华节旅草为主的草原生态系统。距此10多公里处便是风景秀丽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江二级支流清流河发源于此。大柳草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早是作为新西兰种羊繁育基地的。正因如此啊，草原一直保持着生产性牧场的功能，未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从而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美。草原被周围数万亩森林环抱，两座水库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这里呢，既有北方大草原的粗犷，又有内地草地的灵秀，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幅如诗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柳草原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情，春天草原反绿，山花烂漫，幽香逼人，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黄的、白的、紫的，像是给绿色的地毯上绣了精美的图案。在夏天，云蒸霞蔚，绿荫滚滚，此时的草原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搭一顶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奔跑，晚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虫鸣入睡。秋天，草原被秋色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红枫如火。在不同的季节，置身于草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草原上、果园中不同季节生长出的绿植和野菜。冬天，银装素裹，绵延起伏，雪后的草原是静谧而庄严的。正如一位旅客所感慨的，一眼望去太壮观了，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想让人舒展开四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柳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咱们滁州最东边，紧邻江苏的天长市，藏着一处规模宏大、生态极佳的城市湿地公园，它就是红草湖湿地公园。这片占地数千亩的水域，不只是天长的城市绿肺，更是皖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湿地。红草湖湿地公园位于天长市主城区西侧，新老城区的衔接地带，整体横跨天长街道与永丰镇，是天长城市建设的核心生态板块。很多本地人都知道，这里并不是人工开挖的湖，而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洼地湿地，属于淮河流域高游湖水系，这也是它能保持原生态的根本原因。很多听众会好奇，为什么叫红草湖？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背后呢有着实实在在的来历。根据天长县志的记载，这片水域自古就存在，相传三国时期刘禅曾在此驻足，因此得名。而红草湖这个名字来源于湿地里大面积生长的红色碱蓬草， 每到深秋时节，大片的剪蓬草由绿转红，铺满湖滩，远远望去一片火红。当地人习惯称之为红草湖，后来正式定名，一直沿用至今。整个湿地公园核定的规划总面积是2800多亩，水域面积超过1600亩，分为南北两大片区，由一座跨湖大桥连接，是皖东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原生态湿地公园。它和我们滁州的其他公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红草湖以原生态湿地景观为主，人工雕琢很少，保留了滩涂、芦苇荡、浅湖、小岛等自然形态，这也是它最难得的地方。作为城市中心的湿地，它承担着天长城区的防洪调蓄、水质净化功能，同时也是皖东重要的鸟类栖息地。根据天长市林业部门长期观测统计，湿地公园内常年栖息的鸟类超过100种，其中包括白鹭、苍鹭、黑水鸡、野鸭，还有不少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像鸳鸯、灰鹤等。每到迁徙季节，数万只候鸟在此停歇，场面非常壮观。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湖面雾气升腾，水鸟成群起飞，芦苇随风摇曳，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年四季都会专程来这里拍鸟、拍风光。可以说，红草湖是天长真正的城市后花园。接下来咱们顺着游览路线给大家讲讲园内主要的景观节点。首先是南园片区，更靠近老城区，也是最早建成开放的区域，更适合市民日常休闲。南园入口大型景观广场，沿着主步道往前走，有清水平台、九曲栈桥，可以站在桥上近距离地欣赏湖面风光。南园还专门打造了四季花海，春天您可以看到二月兰，还有油菜花，夏天呢有荷花，秋天格桑花，冬天腊梅，一步一景，观赏性非常强。过了红草湖大桥，就进入北园片区。北园面积更大，更原生态，也是整个湿地公园的精华所在。这里的大片芦苇荡一望无际，尤其是秋季，芦花漫天飞舞，配上滩涂上的红草，形成非常独特的湿地风貌。北园还保留了大片原生林带，杨树、垂柳、香樟长势茂密，林下环境清幽，是徒步、露营、野餐的好去处。园内还有一处很有意义的人文景观，就是天长好人长廊。长廊沿着湖岸修建，集中展示了天长本地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事迹，把自然风光和本土人文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红草湖区别于普通湿地公园的一大特色。聊完景观，咱们再来说一说红草湖一年四季不同的模样，方便大家以后去游玩。春天的红草湖，万物复苏，湖水清澈，岸边垂柳抽芽，油菜花铺满湖岸，到处生机勃勃，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踏青散步。夏天您来到这儿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湖面开阔，水汽充足，比市区温度低好几度，荷塘荷花盛放，芦苇郁郁葱葱，走在步道上凉风习习，格外惬意。秋天是红草湖颜值的巅峰，也是名字的由来，大片剪蓬草变红，芦苇花白茫茫一片，湖面波光粼粼，水鸟盘旋，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每年这个时候来打卡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特别多。冬天湖面安静下来，候鸟成群越冬，薄雾笼罩湖面，有种清冷悠远的意境，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感受湿地的宁静。很多滁州本地的朋友自驾过去非常方便，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呢就能到达。公园全年免费对外开放，没有门票，全天开放，无论是一日游还是周末短途休闲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一片红草，一汪碧水，万千生灵，红草湖用最本真的模样诠释着皖东湿地之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天长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3: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这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5: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寂静。
8: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在车友群提醒和发送，更多的节目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关注天气情况，21号8时至22号8时，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最大气温路口景潭28.1毫米，江南南部有7个市县气温超过了30度，最高石台31.5度。
2: 27号之前，我省多降雨的过程，其中22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4号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每小时30到60毫米，局部超过每小时70毫米，以及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8号降水渐止。29到31号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1: 气温方面呢，28号之前全省气温的起伏不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9度，仅23号淮河以南和25号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29号到31号全省气温升高，最高气温29到32度。
2: 未来的3天，我省仍然多降水过程，不利于小麦、油菜的收获晾晒。其中24号沿江江北的雨量大，农田的自涝风险高，不利于沿淮淮北地区的小麦成熟收获。预计未来我省下收适宜度为5月22号，阜阳、亳州等地淮河以北的局部以及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不适宜，其他地区为次适宜。23号淮河以南

0: 南大部分地区不适宜，沿淮淮北的大部分地区次适宜，其中宿州等地适宜。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仅黄山等皖南的南部次适宜。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27号之前呢，我省多降水，阴雨持续时间长，滋涝灾害风险较高。沿淮淮北未收获麦区注意防范24号强降水导致的农田滋涝害和小麦倒伏。淮河以南地区应当避开降水时段，加快抢收已成熟的麦菜。
0: 另外呢，要关注到24号开始的较强降水过程，注意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未来一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因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气象条件。
0: 再来了解到具体的预报情况，23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24号全省阴天，沿江的江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25号全省阴天，淮北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有暴雨。26号全省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小雨。27号全省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小雨，局部中雨。28号江北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有小雨。29到30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31号全省多云的天气。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下发了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工程亚富矿产资源调查报告评审意见书，意味着这一条重点交通干线项目建设有了新进展。
1: 规划显示，拟建 S241 汤池至前山界的旅游公路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3.79 亿元，项目起点是位于汤池镇的东北侧，顺接 S241， 规划 S241 南港至汤池北段，在蔡屋村附近汇入现状 S237， 利用预留的廊道在西沙埂村跨越龙潭河，经潭岭村向西南进入何鹏镇的全石村和詹冲村、观景村，沿河向南经过卢镇乡的卢镇村、和平村、小街村、安菜村，终于卢镇乡安菜村西南侧的书城和前山交界处，接 S241 前山段，终点以隧道穿越，路线全长31.576公里，其中利用老路加铺路面宽度5.9公里。
0: 项目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10米，沿河增设绿道段的路基宽13.7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置桥梁2671米每18座，涵洞125道，平面交叉14处，设置隧道1872.47米一座，设施服务区设施4处。
1: 另外呢 ，S241 汤池至前山界的旅游公路不仅是书城和前山两地互联互通的新动脉，更是把万佛湖、龙潭河和卢镇乡、田园风光等珍珠串成了项链的一条风景线。在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缓解周边的交通路网出行压力，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通行能力，带动沿线的民宿、采摘、研学等业态发展，打造一条旅游新走廊。
0: 近年来呢，书城县被定位为合肥都市圈西南向发展的重要节点，现阶段书城正锚定合肥之门，创制港城的发展定位，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作为一条重点干线项目，旨在打通书城南部与前山通道，进一步完善合肥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圈，并强化与合肥至安庆发展轴的衔接。

在5月21号举行的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省级交通高质量与互联互通行动发布，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立足"十五五"发展新。

0: 阶段要求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互通重点项目，
1: 贯通干线铁路，提升长三角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密城际铁路，打造区域客运通道主骨干，强化节点城市间的高效联通，加快构建都市圈城际网络，建设市域交铁路，支撑同城化的通勤需求。
0: 建成项目有宁淮铁路沪苏通铁路二期、沪渝蓉沿江高铁通苏嘉甬铁路、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南京至滁和市域交铁路、南京至马鞍山市域交铁路。
1: 另外加快建设的项目有沪杭高铁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和沪苏嘉城际铁路、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和南丰线。
0: 开工建设项目有沪杭霍线铁路合肥至宿迁铁路宿迁至4线段、南京至宣城铁路扬州经镇江、南京至马鞍山铁路镇江至马鞍山段。
1: 另外还织密了省级公路通道，有序地推进国家高速公路主线拥堵路段的扩容改造和省级高速公路的省界贯通，强化主要公路通道能力，推动毗邻地区省市对接道路的提质增效。
0: 在建成项目当中呢，沪高速扩容、深苏浙皖高速扩容即228浙沪浙省气的路段。
1: 另外加快建设的项目还有汶川高速长台至乍加苏高速的扩容和南京都市圈环线延城至蚌埠高速公路盱眙至明光段、合温高速湖州北段至杭河高速的宣城至湖州段，即320沪浙省际段、新泰公路至玉溪大道新建工程、景商公路和京商公路至京商公路南延至嘉善大道。
0: 那么在开工建设的项目有长深高速公路扩容南京至广德高速公路至长兴至广德，再到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金湖至天长至宜征高速公路、金湖至天长段、泗洪至蚌埠高速、徐淮赴高速、济宁至合肥高速、连霍高速扩容沪宜高速、南京至九江高速。
1: 同时呢，完善了内河高等级的航道网，以集装箱河海联运通道为重点，深入推进干线航道，为达标段升级及构建通江达海干支联动的高等级航道网络，推动区域港航协调发展，打通省际高等级航道堵点卡点，持续提升内河航运的整体效能。
0: 在建成项目呢，包括了杭深线沪浙省际段，加快建设的项目有长湖深线沪苏浙省际段，开工建设的项目有京杭运河苏浙省际段。另外水阳江航道整治工程、秦淮河通道整治工程、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吴深线航道整治工程等项目前期推进中。
1: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也在近日发布消息，新建沪杭高铁将在2026年年内全线开工。新建沪杭高铁即将新建上海至杭州的高速铁路，也就是前期规划中常被提及的叫做沪乍杭高铁。这条路线位于上海市南郊和浙江省北部，沿线经过上海市、嘉兴市、杭州市，总体沿杭州湾北岸呈东西走向。
0: 全线共设九座车站，新建奉贤、上海金山、平湖市、临平北四座，改扩建四团、嘉兴南、桐乡、杭州西四座，并直接利用上海东站。项目先期工程已于2025年9月动工，建设总工期4年，也就是预计2029年建成，工程总投资约670亿元。
1: 过去呢，不少长三角的旅客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需要先乘坐铁路抵达上海虹桥站，再换乘地铁或机场联络线中转，颇为周折。并且此前上海东站向南只能通过沪苏通铁路的二期连接至上海奉贤四团站，南向的辐射能力一直受限，新建的沪杭高铁恰好可补上这关键的一环。待它开通后，上海东站到杭州西站最快只需约40分钟，再加上未来引入沪苏湖高铁和沪宁沿江高铁等线路，上海东站对长三角腹地的辐射覆盖将全面成型。
0: 好，这是我们关注到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道路交通建设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哈。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

0: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9: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及时路况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记者从建设部门获悉，近日合肥市喜友路二期项目圆满完成，全线沥青摊铺，向全线通车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0: 秦友路二期项目西起三城四路，东至将军岭路，同步在秦友路北侧敷设地下综合管廊，为全市在建的最长的管廊工程。项目全长约 3.17 公里，沿线横向与已建的三城四路、天柱山路、雷北路、畅言路和宗济路、小蜀山东路等工程衔接，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标准。机动车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全线均设有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工程范围内新建跨河桥两座，水系沟通箱涵一座，河道改造一道，另外同步建设排水景观绿化、电气照明及供配电、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监控等相关内容。
1: 秦友路作为横贯合肥市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动脉，是连接合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黄金走廊。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与方兴大道等高架的快速衔接，为运河新城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对提升区域通行能力与城市基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就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通行政策征求意见稿发布公告，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即日起至6月14号可就修订内容提交意见和建议，并请说明相关的依据和理由。在公告内容显示，南京的建宁路长江隧道即将建成通车，为均衡，为了均衡全市的过江通道通行的流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有序，决定自建成通车之日起实施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的通行政策。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全天禁止未化笔运输车中行函以上货车、非本市级19座以上的客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另外呢，6点到22点禁止轻型的货车通行。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禁止非本市级小客车通行。专业专项作业车挂车参照货车管理，江北新区新浦路与江北大道交叉处至金川河西路。
1: 江北大道雍庄立交至龙华立交段主线全天禁止中型函以上货车通行，6点到22点禁止轻型货车通行。
0: 本通告自隧道开通之日起实行，有效期5年。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近日，江苏无锡一男子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后，车内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瞬间布满了整个车厢。
2: 等到男子发现时，泡沫早已结块硬化了，车内的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清理难度极大。所幸事发时他不在车内，未造成人员受伤。
1: 夏季来临，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至60到70度，一些放置在车内的物品在高温炙烤下可能会变成危险品。
2: 在高温之下要警惕车内的以下这些危险品：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20厘米的爆裂纹。
1: 打火机，那消防员呢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了车内，室外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呢，车内气温很快就超过了70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过后，打火机就膨胀爆炸了。
2: 这是因为呢，打火机一般都是液态丁烷为燃料的，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后，在高温下极易膨胀，若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
1: 还有呢，就是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
2: 另外呢，液态香水也非常危险，香水酒精浓度通常在40%至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
1: 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那么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折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

0: 可燃物。
1: 随着气温升高，车内起火自燃的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那么车辆起火该如何扑救呢？小火快灭哈，出现轻微烟雾或者是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呢，可以用车载灭火器、毛毯、沙子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火势扩大。
1: 建议将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处，比如左前门的储物格或者副驾驶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座椅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要固定牢靠了，防止滚动，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快取快用。
0: 还有是中火阻氧，如果说这个火苗从车辆的缝隙里窜出，切勿直接开引擎盖，应当呢先开一条小缝喷灭火器，确认无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
1: 如果火势凶猛到无法控制，人员应尽快远离车辆，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个是也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2026年3月8号，江西丰城朱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行来到路口，无视红灯，无视交相方向的车辆，毫不减速急冲而过，结果与另一辆绿灯直行的电动自行车相撞，致对方骑车人摔倒在地，万幸未造成严重后果。
1: 朱某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另一方车损误工费、营养费等全部损失。
0: 交警提醒，电动自行车轻便快捷，非常适合短途出行，但是呢不少骑车人安全意识淡薄，或者是心存侥幸，仗着电动自行车轻便灵活便任性骑行，屡屡做出闯红灯、逆行、与机动车或人行人争道抢行等违法之举，极易给其他车辆和人员造成伤害。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一定要注意，骑车上路要遵守法律法规，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争抢，守法骑行，文明骑行。

0: 近日在云南楚雄，一名驾驶人在高速路上突发不适，值班交警及时发现之后呢，隔空指导司机自救，最终转危为安。
1: 当天一辆打着双闪缓慢停靠在隧道外应急车道的车辆引起了云南楚雄交警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巡逻民警的注意。
0: 驾驶人下车之后啊，就开始甩手，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前倾倒，还用矿泉水去浇头，一系列异常的动作让交警觉察不对劲哈，随即就拨通了驾驶人的电话。
1: 驾驶人声音颤抖，他说：“我手脚发麻，全身动不了。”听完症状描述，交警判断驾驶人可能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
0: 交警远程指导指代呼吸法化解险情。
1: 他说呢，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用双手捂住口鼻，深呼吸。交警立即呢，在电话中指导这个驾驶人采取紧急的自救措施，对他说，你找一找车上有没有塑料袋蒙在口鼻上，正常呼吸。按照指引呢，驾驶人的不适症状逐渐得到了缓解。交警还特别叮嘱同行人员说，我们会看着你们下高速的，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啊。
0: 随后呢，这个驾驶人就坐在地上，继续通过指代呼吸法，症状得到进一步减轻之后呢，就驱车离去了。
1: 事后经过询问得知，这个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然情绪激动，随后就出现了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所幸交警及时发现并正确施救，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0: 没错。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交警也特别提醒哈，开车上路心态要稳，如果遇到类似的紧急情况，牢记三件事：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1: 那么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北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表示，当人在情绪激动、紧张、焦虑、剧烈运动、高热或创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癔症等情况下，可能会呼吸频率加快，导致肺泡过度通气，而引发这种呼吸性碱中毒。
0: 这种典型的症状呢，就包括了口角与四肢针刺感的发麻、肌肉震颤、痉挛、手足抽搐、四肢瘫软、不能行动等一系列的不适症状，同时还伴有呼吸急促、胸闷、心率增快，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晕厥。
1: 医生提醒，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慌张，用双手或者塑料袋、纸袋、口罩等物品捂住口鼻进行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坚持1到3分钟，症状就会慢慢的缓解了。
0: 如果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我的
1: 在两个长边基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城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边能够。
2: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3: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2: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4: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季静，
5: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6: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5: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2026年5月12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2023-120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报告。
6: 2023年12月4日的9:40许，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国道301线1239公里+400米处，发生了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重型罐式半挂车与小型普通客车碰撞，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受损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5: 2023年12月4日9:44呢，内蒙古牙克石市个体驾驶人梁某将驾驶着蒙毅牌照的哈弗牌小型普通客车，车内乘坐着梁某、岭、于某和李某，沿国道301线由东向西行驶至1239公里400米处的路段的时候呢，驶入对向车辆行驶路面内，由西向东行驶至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金龙商贸有限公司驾驶人周某驾驶的蒙毅牌照的31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蒙毅挂号胜润牌重型罐式半挂车相撞，造成梁某、岭、于某、李。

0: 某死亡，梁某将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1: 那么梁某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6条第四项之规定，过错较重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周某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6条第四项之规定，过错较轻应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梁某岭、于某、李某无责任。
1: 那么事故的责任追究方面，梁某江和涉事哈弗牌小型的普通客车驾驶人，他在本次事故当中要负主要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周某涉事31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牙克石市公安局，因周某驾驶机动车超过限定时速50%以上，对其作出了罚款1500元人民币扣9分的行政处罚。

0: 西瓜呢是越来越甜了，好像是打了所谓的什么甜蜜素。那无籽西瓜呢是转基因水果，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西瓜也将会大量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那么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到底是真的吗？
1: 经过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现在西瓜更甜了，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在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马建祥说，相比老品种呢，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达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水果也会很快腐烂的。
0: 那么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马建祥介绍呢，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种子，就长成了无籽西瓜。
1: 此外呢，西瓜与桃子同时致命，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一些说法也被专家视为伪证。那么马建祥指出，食物相克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西瓜要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净瓜皮和刀具，不必因此恐慌。
0: 西瓜原产于非洲，科学家呢通过基因测序发现，故这个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发白，主要来取籽和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
1: 那么消费者如何去挑选西瓜呢？首先叫一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听起来像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则会更加的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
0: 第二呢，就是二看，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是微微的凹陷的。
1: 三摸，即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不建议购买。
0: 那如何的科学食用和存放西瓜呢？首先就是西瓜好吃，千万不要贪多。第二呢，是特殊人群也需要格外的注意。第三，破损变质就不能够再吃了。第四，也要进行合理的存放。
1: 是的，所以谣言总是爱披着揭秘的外衣，只需要用科学的尺子就能够显示出它们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夏季呢，请放心的吃西瓜。

0: 榜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0: 哎，赵爽，干啥呢？
11: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12: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陪伴着各位。那么此时此刻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行驶在下班的路上？下午的时候飘了一会儿小雨，此时此刻有没有下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目前看这个预报来说，那个晚上七点之前都是有雨的，但我感觉不太准啊。反正如果下雨的话，还是提醒各位，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明天我看这个预报也有雨，但是手机上的这个天气预报怎么显示是阴天多云有阳光。反正我们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吧。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呢，两天有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外出游玩啊，对吧？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看看花啊，看看山，看看海啊，甚至看看那个小溪水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星期五下班路上，咱们就是要轻松而且开心的，一路平安到家。那么在此还是希望各位呢和我们展开最为及时的互动啊！如果您现在已经行驶在下班的路上，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哪里畅通哪里拥堵，第一时间在各大车友群里艾特我一下就行。当然如果您还不在咱们车友群大家庭，想进入车友群大家庭，也想每天来互动节目，参与这个路况啊，都可以用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 C1054520， 告诉他我要进群。来，今天晚上呢想聊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这个时间点呢已经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了哈。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来自于咱们的听友天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说今天星期五了，问问各位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呀。看来也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啊。他说有没有适合一到两天游的推荐，那可问对人了啊。咱们的这个车友去过大江南北，对吧，这个天南海北都去过，哎呦，这是可推荐的太多。但是呢，他的要求呢，一到两天，也就是短途游，这个天气结合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当然今天晚上吃什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来看一下骑着蜗牛追着流星这位朋友，他说下雨了吗？来问问各位，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有知道的朋友那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那抱猫睡觉的鱼，听着名字呢就喜欢吃鱼，他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答案，说酸菜鱼吧。今天呢又抓了一条黑鱼，不能浪费，这是来展示鱼货的啊。不是，我请问一下，就是钓黑鱼是怎么钓？因为我看啊，就是那个路亚钓法，对吧，是拿那个贾尔雷蛙去操作。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之前没有路亚的时候黑鱼是怎么钓的？就是用我们平时那个七星漂去钓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这是我小的时候啊一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疑问，到现在都没有解开这个谜，因为我从来没有钓过。哦，抱猫睡觉的鱼说了，我下的网，隔两天看一下子。难怪呢，会撒网。来看到慈祥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哟，这刚才看到之后呢，我就去搜索了一下，他说来万岁山吧，这几天正好是淡季，没什么人。我一看这个风景啊，对吧，他拍的这个景区里面的应该是一些活动，对吧，古色古香的，一下就打开我的这个好奇之心啊。然后搜了一下万岁山是在河南，哎，开封，是一座集大宋武侠文化、宋文化、城墙文化与七朝文化为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哎，感兴趣的朋友啊，对宋代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哎，不妨去了解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去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赶了？

然后看到霸道总裁说啊，天热没有胃口，搞点那个凉皮拌凉面，哎呀，清爽又爽口啊，对，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去到一个室内有空调的环境中，自然这个吃的欲望就被打开了，对吧？再吃点什么火锅啊、烧烤啊，我觉得也很不错。然后那个山海说了，小酒 BBQ 搞起来，哎，一到两天就别乱跑了，找罪受还玩不到什么。哎，这说的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对吧，对吧？离咱们近的地方，有的一天足矣，两天的时间够了。要不山海再想一想，给我们一些推荐哈。然后看到慈像啊，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这应该是在景区里面游玩打卡的这个拍摄的内容。哎呦，这人是真人还是假人啊？我看到了一个最后的定格，是不是那个姜太公钓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他，但却听得到。哎，你别说啊，这个园区呢，就是一看到就充满这个武侠的风格哈。哎，我们这个莱安的新茂水镇啊，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这个武侠风格？

一些 NPC 表演啊，等等等等。哎，这个地方也不错哎，我记得我们在下午的节目跟着节气游滁州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河南太原，如果两天的时间的话，那么不妨选择这个新茂啊，也行。然后顾梦说了啊，今天晚上不吃减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有没有朋友这个星期才开始立一个新的 flag， 说我要练出好的身材？因为这个星期下了，等于是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啊，然后所以呢导致我个人啊这个运动的计划呢被打乱了。上个星期基本上有空就去爬山，然后这个星期呢一动都没动啊。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题呢，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星期五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呀？有没有适合一到两天游的游玩推荐？来，欢迎各位继续留言。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包括各大小学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在群中艾特我一下。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航南。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名品大众发来了一段语音。
1: 路况，西建路在那个滨湖小区西门这一块，由南往北，这右侧车道，放了一个三脚架，有个凯迪拉克开着双闪，注意避让一下。
0: 好的，收档啊，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避让，应该是。

0: 车辆抛锚。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来自于天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应该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说今天星期五，今天晚上吃什么好？估计呢，选择困难症。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适合一到两天游的推荐？我估计呢，明天后天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乐一乐啊。那大家呢，都可以来推荐推荐。刚才呢，咱们有一位朋友啊，叫顾梦，他说不吃减肥。说到这减肥呢，就向大家询问一个问题：最近减肥有没有什么收获 ？Interesting 说了一个，说那个半个月前开始减肥，已经减了快10斤了，哇！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
0: 然后我是小磨蹭说啊，今天吃了一个包子，一个芡实糕，一杯咖啡，几颗荔枝，减肥。哎，你别说，这个其实我能接受啊。如果一天这样吃的话，吃一个包子，然后再吃点那糕点，喝一杯咖啡，还能吃荔枝，效果怎么样？我是小磨蹭，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来看大刺花，他说还不知道吃什么，在等小姐妹啊来我家接我。一到两天就是江浙沪哎。高铁2个小时之内能到的，要么看风景，要么干美食。他说这两天要么去那个武汉吃小龙虾，长沙也管哦。哎，我想问一下大刺花，应该吃过啊，武汉和长沙的这个小龙虾和咱们这边那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哎，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他说吃吃小龙虾，逛逛博物馆，吹吹长江的风啊。他说要么呢就去徐州吃烧烤，盐城吃地道的淮扬菜啊，比韩国还正宗的韩国料理，盐城啊。

好，刚才呢在这个37群，因为呢慈巷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叫万岁山啊，是在河南开封这个地方。然后呢银行贷款业务员就跟他说了啊，带份那个蒸卤面回来，这个还没吃过，什么叫蒸卤面，好不好吃啊？然后那慈巷说胡辣烫可行，那个我喜欢喝。

好五十八群，他们好像在聊什么水果批发的事儿哈、啊，说水果批发一键蓝莓啊，说这个非常甜啊。对，最近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蓝莓嘛，蓝莓应该上市了，因为我自己在家种了一颗蓝莓，没过多一会儿哈，它自己就变那个变紫了。我当时呢看到上面呢有几颗鲜紫的，我就把它摘了下来，当时一吃，我的天，那酸的嘛！我寻思难道是品种不一样？哎呀，后来那个上网了解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因为啊，你光看这果子紫不行，关键要看它那个把子那个位置要发黑啊，要发干，那时候才证明这个果子长熟了啊，甜度够了。哎，浪费了好几颗。那当然呢，如果这个周末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到咱们滁州周边啊，有很多种植蓝莓的地方去进行自行采摘，带着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啊、孩子啊一起去。离咱们滁州城区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啊，幽兰山蓝莓谷生态园这个位置，什么地方呢？滁州市南桥区朱龙镇朱龙村，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下。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同样经过滁州文旅推荐哈，幽兰山蓝莓谷呢始建于2011年，占地面积358亩。还没有来到。那目前呢，幽兰山蓝莓谷种植的蓝莓鲜果已取得国家无公害产品。

产地认证证书，是滁州蓝莓采摘的绝佳之处啊，采摘的绝佳之处。各位，如果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哎，包括咱们今天设置话题的这位听友天，可以参考一下，不要一两天，半天就够。还有那个全椒碧云湖蓝莓庄园啊，也有蓝莓。明光也有，明光我来看一下那叫什么名字哈，因为下午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过啊，明光三界的蓝莓园。

好，看到小伟阳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应该是推荐今天晚上吃什么哈，鲁菜摊。其实我觉得这个摊上哈，鲁菜呢，像是咱们荤菜这一块是一个点，对吧？但是呢，对于夏天的晚上，它旁边那个凉拌菜，我觉得才更加的合适。比如说那个我一咬起来咯吱咯吱的，我小时候都叫它那个假海蜇，再拌点那个腐竹海带丝儿哈，还放点那个花生米，再放点那个凉皮进去，哎呦，拌一下，多加点辣，完美。来瓶小啤酒啊，当然不开车的情况下哈，晚上呢可以消遣一下。

好，兜兜有米呢给出了一个建议，说什么呢？去露营。哎，去什么地方露营？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了。好，估计呢最近有不少朋友啊，因为夏天到了啊，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呢比较讲究这一块，他们在聊这个减肥。看到顾梦说啊，我今天呢一天就吃了两个鸡蛋一杯豆浆，这吃的是不是有点少啊？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好，那么这波路况信息啊，目前呢看，只有一条路况，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滨湖小区西门那个位置。那么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那条事故有没有解除啊？可以第一时间的艾特我。除此之外，此时此刻，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包括楚宁快通进城方向，现在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有接孩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您所在的那条路段现在拥不拥堵。

0: 刚才啊，我就把今天晚上的话题这个问题呢问了一下那个豆包，我看看他第一个给我推荐就是一到两日游是哪个地方哈。他说呢，这个滁州人周末两日游，周边城市呢精选的五套成熟了路线哈，全部自驾呢1.5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节奏呢比较松弛，本地人短途首选。好，他给我第一站是什么？扬州。其实和我想的基本上差不多哈，因为我想的不是扬州应该就是南京了。然后他说呢，这个上午呢可以去瘦西湖啊，当然你要看这个天热不热啊。下午呢您可以去一下这个个园，包括呢这个东关街夜游，吃淮扬菜啊，一些淮扬小吃，住扬州老城区。其实扬州这个城市呢我也是非常喜欢，大家呢如果去扬州的话，在老城区那块哈，可以骑那个刷小电动车逛老城区，哎呦特别的方便。所有的景点呢骑个电动车全能打卡过来。还有呢，我觉得每次去扬州吃一定是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哈，像扬州的一些早茶，哎，大煮干丝啊，蟹黄汤包啊，虾子饺面啊，等等等等。还有去扬州一定要去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听到开心一家人下班了。
1: 后来你讲了个凉拌菜
0: 啊，
1: 我们那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吃，名字就叫石样锦。
0: 什么？
1: 石种菜跟一块拌。
0: 哦，石样锦。
1: 拌出来两个。
0: 就石锦菜。
1: 喝酒才好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

0: 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的花环，留住一阵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心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走出一段轻松愉悦的旅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17:44，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啊，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哎，有没有遇到拥堵的情况、车多缓行的状态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在哪条路上哈？当然呢，这个时间点，很多朋友呢在和我们进行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的互动哈。来自于天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说今天星期五啦，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呀？哎，大家可以给点推荐哈，有没有适合一到两天游玩的推荐？来看一下080啊，说那个今天晚上吃东北冷面，是那个烤冷面吗？还是那个直接拌的那种？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然后雷打不动啊，给出了一个游玩建议，说一两天的时间呢，可以啊考虑一下到皖南或者是皖西的山里面去看一看。刚才我就搜了一下哈，像离咱们比较近的，哎，的确是天堂寨，这个天穴

0: 我觉得挺不错的，主要是玩水吧。是不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白马大峡谷，还有什么酒饮瀑啊？说一路瀑布溪流，水雾扑面而来，体感直降好几度啊！可以踩水溯溪啊，还可以这个打水仗等等等等，这感觉不错。天堂寨还有燕子河大峡谷，还有那个离我们比较近的舒城，那边有一个万佛湖，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哈？这个地方呢被称为安徽的千岛湖，湖面开阔，凉风十足。大家呢可以坐船游岛屿，还有呢环岛骑行啊，包括呢沙滩玩水，适合休闲躺平，不用爬山，非常放松。他是才回来的。这皖西那边不太熟悉啊，但是皖南那边呢去的比较多。马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看到这个9979说了啊，城西水库一日游，大明湖畔一日游，不过瘾，再绕着这个琅琊风景道一日游，城西水库要游一天的时间。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
1: 帅哥，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哎，这过得好快啊。包括路况，从崇林快通上出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顺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现在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昨天没跟你们互动，昨天我在菜园忙浇菜，后来喂小鸡，喂过了，搞过了，上车已经6:45了，你们节目都结束了。
0: 是啊，所以说昨天特别想念啊。还有呢，就是刚才听到了哈，这个菜园浇菜喂小鸡，我感觉真的啊，生活是特别的丰富。今天晚上吃什么？开心一家人有没有吃那个食样锦？对，刚才呢开心一家人在广告之前啊跟我们互动，说那个鲁菜摊上的凉拌菜啊，之前呢他们那个年代的叫法叫什么食样锦，现在不这样叫了，我们都说那个凉拌一个什么，对吧？这个基本上叫凉拌菜啊，那时候叫食样锦。那今天又了解了一些知识啊。好，那说到皖南玩水的地方啊，其实去年呢去到一个地方，哎，我觉得挺不错的，石台县，对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景区叫古牛架，估计很多朋友去过。这个景区里面就可以玩水，而且呢可以登山。登山的道路呢基本上全是树荫啊，非常的舒服。最让我感觉到舒适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到石台县城，就晚上的时候开车过去，20分钟左右吧就能开到了，就从那古牛架景区，然后到那个县城，晚上那个街上哈，全是大排档。那全是街边的小吃，一桌一桌的吃的什么当地比较有名的哈，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螺丝烧鸡，不是那个大个的田螺哈，就是那个溪水里那个青色的，就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的那种小螺丝烧鸡，特别鲜。还有当地的红烧小河鱼、油炸小河鱼，哎呦太棒了。要这样讲的话我要计划下来。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制啊，像一些这个置换多年哈，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当然呢，大家呢如果去想去置换黄金啊，包括呢去购买黄金的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信达典当。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呢，目前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呢可以用抖音不是抖音啊，是咱们的微信，搜索一下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之内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如果感兴趣的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

0: 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下班啦！
4: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4: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4: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4: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4: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航南。啊，今天晚上路况信息应该还是不错的哈，这个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当然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及时的在各大车友群里艾特我一下。今天晚上呢，咱们有个互动话题，来自于一天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啊，说那个星期五了，今天哎，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啊？想让大家来推荐一下，有没有适合一道？话苗木说了啊，清流关一日游，然后9979说那个睢阳街一日游，南湖北湖一日游。哎，他这一点呢就提醒到我了啊，就是咱们呢可以关注眼前的一些，就是城区内的啊一些打卡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您有一辆自行车或者有一辆电动车的话，都能满足。您可以沿着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这个西溪涧啊这条路，先去什么？一个打卡点啊，就是明代的一座古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叫做赤湖瀑桥。哦，这个桥很好看哈，很雄伟啊。当年呢，这个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大桥，可以这样理解。现在呢，它静躺在田野之中啊，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然后呢，沿着路再往前骑，导航一下，搜索一下，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古清流关，哎。那清流关呢，如果你体力比较好的话，从刚才我们说的这边过去，翻过山就到猪笼了。哎，猪笼的话你可以到那个幽兰山来。

0: 美股，再去采点那个蓝莓，你看看这一条线就串联起来了，对吧？然后看到区域链啊，他说朋友明晚去看南京薛之谦啊，薛之谦的演唱会，听说暴雨，明天预报来看的话应该还好。还有呢，你也可以去到这个全椒的太平古城，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哎，您去到全椒，然后吃过晚饭，哎，当地的这个马场羊肉面啊，对吧？或者是一系列的美食品尝过后，哎，去夜游一下太平古城，哎，走一走这个太平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如果是白天去的话，像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对吧？您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里面还有一个那个仙人洞哦。这个神山国家森林公园，据我上次节目介绍啊，说是韦应物曾经写过一篇叫《寄山中道士》啊，就说的这个神山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地方徒步吸氧啊，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仙人洞，还有全椒碧云湖啊，对吧？湖畔的一些风光哎，特别好看。都是不错的去处，那大家呢也可以来继续的推荐一下啊，一到两日游的一个线路。近期如果您去打卡过，哎，觉得不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点，开心一家人好像已经吃上喝上了哈，看看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喝的又是什么。
1: 帅哥，开始吃完了，送的来家了。
0: 嗯，
1: 倒一杯。
0: 三十九。
1: 浇灌毛豆肉丝。
0: 这
1: 是。这样子可以外出。辣椒塞肉。
0: 哎呦，这好久没看到了。
1: 炒的现在要做菜叶，这里现在西红柿炒鸡蛋，今天晚上是全素啊、哦。
0: 这叫全素。
1: 肉眼子下丝瓜汤。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这个晚饭吃的特别舒服。我一定吃的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非常饿。好，感谢开心一家人的分享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啊相关的一些提取政策。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关于住房装修的提醒。如果呢，你想这个装修房子的朋友，哎，你要注意了，现在只要你是这个公积金的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提取金额呢，按照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呢是1500元的标准来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呢能提取20万。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的银行卡啊，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呢还需提供结婚证等一些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啊，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呢特别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呢，可以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啊公众号，或者是呢拨打一下这个号码12345或者是12329热线进行咨询。

大家好，我是芜湖交通经济广播的主播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芜湖做客，咱们芜湖半城山半城水，折山神山天门山，山山俊秀，长江青弋江水阳江浩浩汤汤，咱芜湖的美食更是不容错过，有红皮鸭子小笼包，虾子面加麻辣烫，一定可以让您大饱口福。跟我一起芜湖起飞，万江明珠期待您的光临。

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这个留言哈。有朋友说这明天开始要去准备钓鱼计划了哈。那估计呢这是钓鱼爱好者，那从前几天应该就开始准备了对吧。那正好今天是星期五晚上，迎合了天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星期五晚上今天晚上吃什么想好了没，还有明天后天怎么安排，我估计啊听了今天晚上节目呢多多少少

啊，会有一些这个心里面的准备啊，包括一些计划。今天晚上聊的是非常开心，还有呢，这个星期天咱们滁州还有一个狗市啊，但是呢，我们关注了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后天呢两天预报啊都是有雨的，明天22到30度，后天22到25度。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呢遇到雨天的情况啊，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雨天路滑，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牢记心中。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到时候不见不散，拜拜。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

0: 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不知道大家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明明副歌是一首最抓耳最难忘的高潮，为啥要叫副歌，而前面平缓叙事的部分成了主歌？其实这背后藏着有趣的小误会，最早人们说的其实是副歌，复制的副，指高潮部分重复的乐句，后来口口相传成了副歌，再对应出主歌的叫法，慢慢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主歌和副歌就像一对搭档，主歌是故事铺垫员，用平缓的节奏，细节的歌词带我们走进情境，副歌是情绪爆发点，用抓耳的旋律，浓烈的情感，把整首歌的灵魂拖出来。今天我们就结合着歌曲，跟着专业分析，聊聊主副歌是怎么搭伙让一首歌变得好听的。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 SHE 的《恋人未满》，这首歌主歌节奏平缓，歌词里全是少女的小心思，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夜，为什么才道别又想见，像在日记里写恋爱的细节，凌晨的变化大多是二三度，听着特别亲切，就像朋友在耳边碎碎念，悄悄地把有达以上的氛围铺得很好。副歌其实和主歌的旋律基本一致，但聪明地高了一整个八度，为了不让这个八度跳跃太突兀，作曲者在过渡段悄悄把音区整体升高，比如甜蜜心烦愉悦混乱那句自然推着情绪往上走，副歌一出来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的雀跃，把主歌里的纠结全变成了直白的期待，一下子就抓住了耳朵。

下面这首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主歌的节奏呢比较明快，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像在描述找回自由的轻松状态，音区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就像刚开始跟着节奏摇晃的脚步，慢慢带你进入洒脱的氛围。和恋人未满的思路相似，副歌呢也比主歌高了一个八度，主歌最后一句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悄悄地把音区拉高，自然衔接高音一出来，那种冲破束缚的开阔感，把主歌里的轻松直接升级为畅快，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0: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行程，我们来继续听听藏在歌曲里主副歌的小细节。接下来这首歌算是周杰伦的冷门歌曲了，免费教学录像带。这首歌用了145的和弦走向，摇滚不是为了把妹，是为了梦想，节奏带劲，像是随性的唠嗑，把玩音乐的态度直接摆了出来。副歌同样按着这个和弦走，节奏更加的紧凑，周杰伦的咬字更加的俏皮，把主歌里的随性升级成玩的尽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5: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6: 好嘞吧，
5: 来吧。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6: 我说旁边那把，
5: 旁边那把很贵的。
6: 你怎么自然一点？

这首来自于光良的《约定》，主歌的旋律和副歌有不少重合的地方，比如主歌结尾“为你写的歌也偷偷掉泪了”这句旋律在副歌衔接处又出现了，自然把情绪引导到副歌的“我比以前还爱你了”。相似的旋律让主副歌像回忆里的呼应，温柔又戳心。

这首来自于偶像剧的《花香》是许绍洋的代表作之一，副歌里藏着和主歌重合的旋律，比如说主歌最后一句"记忆是阵阵花香"在副歌的开头又重复出现，接着展开"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相似的旋律让主歌副歌的思念连接在一起，像回忆里反复出现的画面特别上头。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

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继续来听听歌曲主副歌的小细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首歌的主副歌呢，几乎用同一个节奏，主歌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记得吗？节奏悠悠的，像和老朋友在唠嗑，把重逢的熟悉感藏在每一个节拍当中。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小柯的《日子》，这首歌的节奏类型特别简单，全程重复，枯黄的树叶飞着，想说的话已说着，像是在念生活里的小事，节奏平缓的像每一天的日子，把平凡生活的细碎感慢慢铺

接下来这首歌主副歌的对比特别的强烈，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主歌是隐忍的逆心铺垫，副歌是热血的勇敢爆发。在副歌时的突然拔高，战马战啊，以最卑微的梦和弦承接主歌的走向，却用高音和嘶吼把主歌里的隐忍全部释放了出来。主歌藏的情绪越多，副歌爆的力量就越足，听完让人浑身发麻。一起来听一听。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清醒，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星城。提到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黎明绝对是温柔系的代表。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中分发型，穿着西装笔挺，一开口就是离诗情歌的前卷，既能把今夜你会不会来唱的心跳加速，又能把情深说话未曾讲的电子风玩出高级感。从1990年初到爆红，到后来跨界做导演搞慈善，黎明的音乐里藏着太多人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这位白马王子的音乐世界，听听他如何用温柔嗓音把爱情唱成了童话故事。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绝对是黎明的成名炸子鸡。

1991年发行的时候，直接火遍两岸三地，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都在放。当时的黎明还是个新人，唱片公司给他选歌时特意挑了这首旋律抓耳的情歌，没想到他一唱就红，从此李氏情歌的标签就牢牢地贴在了他的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到天王黎明。相逢在雨中是黎明的出道曲，1990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是个新人，唱片公司给他选了忧郁的情歌，没想到发行之后就火了，直接拿下了当年的新人奖，歌曲里雨中相逢的画面感成了他早期的标志性作品。

将来这首舞曲《全日爱》是黎明2001年发行的作品，他和雷颂德再次合作，把电子舞曲和粤语歌词结合，做出了洗脑又带感的历史舞曲。当时很多人觉得黎明唱情歌的，突然跳出来唱舞曲，结果一。

0: 夜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这首歌源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人相爱之后，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很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终于有所感悟。

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也是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专辑自传里的歌曲。刘若英在举办我敢演唱会巡演期间听到这首歌，被歌词所感动，随后就有了电影后来的我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是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

0: 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对世界科技贡献最大的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你知道四大发明都有哪些吗？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在这四大发明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穿越时空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造纸术。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主要是用树皮和一些破布。由于造纸术尚在初期阶段，制造的工艺非常简陋，所制造出来的纸张也十分粗糙，并不适合书写，一般呢只用于包装。在东汉元兴年，蔡伦改造了造纸术，而后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纸张。但你知道吗？造纸术还和一个成语典故有关，那就是学富五车。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惠施在外出讲学的时候，会随身携带很多的书简，根据历史记录，足足有五车，所以呢叫学富五车。因为当时并没有纸张，人们只能把文字刻在厚厚的书简上，但之后造纸术的出现，学富五车就成为了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造纸术出现前，古代书写工具的落后程度。指南针发明于战国时期，顾名思义，指南针是用来判别方向的一种仪器。古人在劳作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磁铁具有吸铁性，后来又发现磁铁能指引方向，经过劳动人民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发明了简单实用的指南针。早期指南针被称为司南，是用天然的磁石制作而成的，外观宛如一把汤勺。在历史上，指南针最初的用途不是导航，而是用于占卜。直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提及了4种使指南针悬浮的方法，可以减少指南针和底盘的摩擦，让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更加的准确。指南针的作用才被逐渐发掘，用于海上导航。火药发明于唐朝中期，炸药的诞生和炼丹术有很大关系。古代的炼丹术士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研究不同的药物。当他们把硝酸钾、硫磺、木炭混合在一起时，便意外地发现这些物质能够产生爆炸的效果。另外，在古代，火药也有一定的医学用途。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火药能够治疮癣、杀虫、避湿气和瘟疫。后期因为战争的缘故，火药的知识由阿拉伯人传入到西方国家。如今由于这种火药的爆炸性不及现代的其他炸药，所以一般用于烟火、信号弹和爆竹等用途。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他们的发明者都是毕生。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都是靠手写形式抄录书籍，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直到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以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小朋友们，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是不是很有趣呢？
1: 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都大笑，怎么穿呢？
4: 我可以吃彩虹糖。
5: 我也要。
6: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7: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0: 金马驹和火龙一。从前有一个老财主，爱钱如命，恨不得削尖脑袋钻到钱眼里去。平常老财主对村里的人很小气，处处苛刻，所以大家都叫他财迷精。有一年，这个地方遇上了水灾，洪水淹没了庄稼，村民们家里根本没有存粮，只能够靠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去跟财迷精借点粮食。财迷精家中的米仓里囤满了粮食，有的稻谷存得久了都发芽了。可当大伙开口跟财迷精借粮食的时候，他却一点都舍不得拿出来，还说，这些粮食可是我的命根子，想跟我借，没门儿。村子里有一个叫吹破天的小伙子，一张嘴能说会道，脑袋也很灵活。他决定想个法子治一治财迷精。他跟大伙一商量，决定找来一匹瘦马，再凑些散金碎银，把它们塞到马的肛门里，再用棉花团把马的肛门塞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吹破天就牵着瘦马朝财迷精的米仓走去。说来也巧，吹破天刚走到米仓门前就被财迷精发现了。他大声喝道，我不允许你走这条路，赶快离开，否则连同你的马一起打死。吹破天哈哈大笑，对财迷精说，财主，你老糊涂了，你别瞧不起我这匹瘦马驹，它可是能阿金拉银的金马驹，纵然你有百万家产，也比不上我这匹马的一根汗毛呢。财迷精一听说这马能阿金拉银，一下来了精神。他半信半疑地问，就你这马真的能阿金拉银？那你这马是怎么得来的？吹破天压低嗓门，神神秘秘地说，这可是个秘密，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昨天夜里我刚睡着，忽然一个白胡子老人来到窗前对我说，吹破天，你的财运到了，玉皇大帝的金马驹偷偷来到了人间，现在正在东南方向吃草，快去把它牵来，保证你下辈子荣华富贵。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我就再也睡不着，赶紧穿好衣服按照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刚走不远就看见一匹马在那里吃草，我把它牵回家一看，果真能阿金拉银。说破天说完，趁财迷精不注意，悄悄地把马屁股后面的棉花一拉，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那些散金碎银就落在了地上。财迷精看到地上的散金碎银，眼睛都直了，他决定用500两银子去买金马驹。吹破天假装舍不得说，有了这匹马，我吃穿都不用愁了，我可舍不得卖。财迷精左说右劝，吹破天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如此诚心，那就再加上500斤粮食吧。财迷精马上拿出500两银子和500斤粮食给吹破天，立即货物兑换。吹破天把得来的粮食和银子分给大伙，大伙有了粮食，有了钱，十分开心。财迷精得到金马驹，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他亲自打扫房间，铺上红毯，摆起香案，端来银盘，只等金马驹阿金拉银。一直等到半夜，只见金马驹后腿分开，臀部下沉，做好了阿金拉银的态势。财迷精一看高兴了，急忙端起银盘，撩起金马驹的尾巴，伸过头去看，只听扑哧一声，马粪喷了财迷精一脸，臭气熏天，气得财迷精又蹦又跳。财迷精一气之下把瘦马活活打死了，又派人捉拿吹破天。 可大伙早把吹破天藏起来了，猜谜精的人捉了好几次都没捉住。转眼到了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吹破天不小心被猜谜精的人捉去了。猜谜精看到吹破天，气得咬牙切齿，命人剥去吹破天身上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和一件破背心。猜谜精把吹破天推进磨坊，想活活冻死他。吹破天在磨坊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灵机一动，赶紧用尽力气推磨，累得满身大汗，竟然也不觉得冷了。第二天一早，猜谜精以为吹破天肯定冻死了，他推开磨坊的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吹破天热得满头大汗，浑身冒热气。吹破天说，财主，求求你快借给我一把扇子，要不我快热死了。财迷精连忙问，你穿得这么少，为何热成这样？吹破天拍了拍身上的背心说，财主，实话对你说，我这件背心可是祖传的火龙衣，冬天穿在身上不怕冷，还浑身冒汗呢。财迷精看着吹破天头上的汗，竟然忘记了金马驹的事，一心想用自己的狐皮大衣换吹破天的火龙衣。吹破天假意不肯，在财迷精的威逼之下，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罢罢罢，既然财主大人一定要换，那就换吧，不过你还得加我50两银子。财迷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吹破天穿着用背心换来的狐皮大衣，拿着50两银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财迷精呢，得到了火龙衣，好不得意。正逢他岳父过70大寿，他为了炫耀一番，就穿着火龙衣去拜寿了。走到半路，又是刮风又是下雪，财迷精冻得无法忍受，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树，树的半边被火烧了，树心是空的，刚好可以站一个人。财迷精连忙钻到树洞里避风，要不是家人后来赶到救了他，他差点就冻成冰棍儿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人参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叫小宝的男孩，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染上疾病先后去世了。小宝没钱安葬父母，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把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六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圆圆的棒棒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美味的香肠，自己变成了鼠大王，神奇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说：“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谢谢大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梅花献穗，爆竹迎春，除夕。除夕是指农历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在农历腊月29或30，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夕是除旧迎新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重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让人谈年色变。慢慢的，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00多天就到人类聚居的地方伤害人畜，它都是在天黑以后出现，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官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前供奉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冲了出来，摸进村落，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来充饥。又过了些时候，公鸡啼晓，这凶残而又愚蠢的年只得样样的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神灵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便打开大门燃放爆竹，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

和几个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玩的儿童平安无事。原来年被红衣通红的火光还有竹子燃烧后的啪啪声吓跑了。此后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每到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就不敢再来了。

福到了。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上福字，可是为什么有的福字是倒着的呢？其实

户户门上都贴了一个又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拿到了福字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最终还是把福字贴到了。天刚亮，朱元璋就命官兵到街上寻找贴着福字的人家，悄悄地处决。官兵们来到城中一看，傻了眼，这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红彤彤的福字，到底哪一家才是呢？他们总不能硬冲进去滥杀无辜吧。正在苦恼的时候，官兵们突然看到了那个贴到了的福字，心想这家人就算不认识字也可以照着别人家的贴呀。没能完成任务的官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只得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大怒说，找不到要处决的人，就把符贴到的那家人给杀掉。这时站在一旁的马皇后笑了，陛下息怒，依臣妾看，这户人家不但不该杀，还该嘉奖呢。朱元璋不解，皇后为什么说应该嘉奖这户人家呢？马皇后说，皇上有所不知，这户人家看似愚笨，其实是大智若愚。他们因为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才故意把福字贴到了。福贴到了，不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吗？朱元璋听罢哈哈大笑，皇后说的对，朕就不追究了，原本要处决的那些人也算了，由他们去吧。从此以后，为了纪念善良机智的马皇后，人们就故意把福字倒贴，讨个福到了的好彩头。

0: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古时候，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神，比如太阳有太阳神，花有花神，火有火神。人们每天都要进进出出的门，自然也有门神。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在人们的心中，门神就是家的保护神，保护一家人平平安安。但门神可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最早的门神是神叔、玉律两位神仙，他们因为守着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五狮子的传说。舞狮是春节时民间的传统习俗，热闹欢快的锣鼓声、色彩鲜艳的舞狮、惟妙惟肖的表演，都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舞狮的习俗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东汉时期了。相传在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的大约之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这狮子身形巨大，凶猛无比，总是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发出嘶吼，让人望而生畏。大约之国的使臣对汉章帝说，这头金毛狮子有兽中之王的称号，若是贵国有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会心悦诚服地归顺贵国，若是无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不再臣服于你们。汉章帝毫不在意地夸下了海口，我大汉人才济济，还会怕一头野兽不成？明年春节之时，我定会邀请你们来观看驯狮表演。送走大越之国的使臣之后，汉章帝便在全国重金悬赏能够驯服狮子的人才。俗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他们手拿棍棒围在了狮笼前，打算齐心协力将狮子制服。没成想笼门一打开，金毛狮子就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勇士扑了过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武士们见狮子发了狂，便一起动手将狮子打死了。这下武士们犯了愁，眼看春节就要到了，狮子却被我们打死了，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将我们处死的。情急之下，武士们想到了好主意，他们将金毛狮子的皮剥下来，披在了其中两个武士的身上，把他们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个武士呢，则装扮成驯狮人来逗引狮子，他们日日练习，直到不露出破绽为止。转眼春节到了，各国使臣都来朝进贡，汉章帝大设宴席招待，并命人表演驯狮来助兴。只见一个驯狮人手拿绣球，带着金毛狮子来到宫中，巨大的狮子随着驯狮人的手势时而翻滚，时而跳跃，可谓百依百顺。使臣们见状啧啧称赞，大越之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地称赞起驯狮的勇士来，并承诺大越之国归顺汉朝。春节过后，武士们才将驯狮的真相告知了汉章帝，并请求汉章帝治罪。汉章帝不但没有处罚武士们，反而称赞他们为国争了光，并封他们为春官，命他们每年春节之时都在宫中表演舞狮。不久，舞狮从宫中流传到了民间，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了民间庆祝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节舞龙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很多节庆的活动都和龙有关，比如每逢春节，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为什么春节时要舞龙灯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荷花村的地方，村中有一个荷花池，池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小夫妻，丈夫叫百叶，妻子叫荷花。这对小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十分甜蜜。结婚不久，荷花肚子里就有了小宝宝，小夫妻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谁知过了十个月，到了该生产的时候，荷花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年，还没有动

风景。一直到第999天，一个哭声嘹亮的小男孩终于咕咕坠地了。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将屋子照得金碧辉煌，原来他的胸口和脊背上都长着细细的龙鳞，金光闪闪，漂亮极了。很快，百叶与荷花生了个龙神的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子，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老族长的耳朵里。老族长有个儿子在朝廷做官，只有一个相貌丑陋横行霸道的孙子陪在他身边，祖孙二人心生嫉妒，就说这个孩子必定是妖魔。于是他们拿着刀来到百叶家，想要杀死这个孩子。乡亲们知道了这两个人的阴谋，马上去告诉了百叶。百叶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一个洗脚盆里，藏在门前的荷花池中。老族长和孙子见孩子不在家中，就逼问百叶，百叶死都不说。老族长的孙子见荷花的貌美，就起了霸占荷花的念头，一刀杀死了百叶，把荷花抢回了家中。老族长心想，这孩子找不到也罢，没有爹娘，看他能活几天。荷花屈辱地生活在老族长家中，每天以泪洗面，思念丈夫和孩子。有一天，荷花去荷花池边淘米，突然一阵凉风吹来，荷叶竟然像有生命似的纷纷倒向两边。一个小孩坐在盆里飘了过来，这个小孩正是荷花朝思暮想的孩子。荷花急忙把孩子抱到怀中，喂饱了孩子后，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回盆中。从此之后，荷花每天三次来到池边淘米，趁机给孩子喂奶。就这样过了999天，孩子长大了。每到夜里，荷花池中就光芒四射，人们纷纷传言龙神还活着。老族长和他的孙子知道了孩子还活着，就悄悄跟在荷花身后。当孩子扑向荷花的怀抱时，他们举起刀朝孩子砍去，只见孩子突然腾空而起，变成了一条小龙。刹那间雷雨大作，电闪雷鸣之间，小龙越长越大，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老族长的孙子被巨龙掀起的狂风卷走了，老族长也掉进荷花池里淹死了。从此每逢干旱时节，小龙都会回来播撒甘霖，百姓们为了感谢他，就用荷花池中采来的荷花瓣做成一条花龙，每逢春节还要敲锣打鼓的舞龙灯。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

0: 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和椰子有关的食物呢？像椰子片、椰蓉酥、椰肉、椰汁等等，它们的口感各有特色，又都带着椰子的清香，真的太好吃了。椰子及其制作出的各种食品在我们的身边极为常见，相信小朋友们对它们一定有所了解。不过大家对椰子树的了解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关于椰子树的小知识，让我们来看看美味的椰子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出来的。椰子树是一种产自热带的常绿乔木，属于棕榈科椰属植物，也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常见的椰子树一般高25米以上，树干笔直，无枝无蔓，没有固定的花期和果期，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结果。单株椰子树可结果几十至100个。椰子树原产于马来群岛，目前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及美洲的沿海地带多有分布。我国的广东南部诸岛、雷州半岛、海南、台湾及云南南部热带地区均有栽培。在很多地方，椰子树不仅是一种果树，还是马路两边的行道树。椰子树通常在海边生长，且它们的树干会倾向大海的一侧，这种生长特点有利于它的种子传播。椰子成熟后会掉进海里，容易被海水冲向。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再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加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划分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假期中呢，很多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到郊外去玩耍，尤其是草木茂盛的地方，比如植物园、农田和山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这些地方隐藏着一个比蚊子还爱吸血的小虫子，稍不注意很可能就会被这些虫子咬伤哦。这个虫子叫蜱虫，个头小小的，喜欢附着在人或者是动物的身上吸血，而且它的吸血量很大，吸血后的身体可以胀大到原来的几十倍。蜱虫携带传染性的病毒，被蜱虫叮咬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非常容易患上一些传染疾病，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其实很多患者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处理方法不当，才会导致病情加重的。所以做好科学防护很关键。一般来说，人被咬伤后通常有7到15天的潜伏期，在这个期间，患者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发炎、破溃、红斑等等的症状，同时伴有头痛、高烧、恶心、呕吐、腹泻、全身酸痛等身体不适。那么在蜱虫的高发时间，带孩子到野外郊游，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防虫措施呢？蜱虫喜欢在树林、灌木丛、河道等一些地方出没，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到蜱虫的栖息地去玩耍，更加不能在这些地方久坐或者是久卧。我们可以把昆虫的驱避剂涂抹在裸露的皮肤上，衣服和帐篷等等露营装备用杀虫剂去漫泡或者是喷洒。如果带了宠物，尤其是小狗出门，也要给它们使用相关的体外驱虫药。蜱虫是很小的，附着在身体上不易被发现，所以呢，咱们最好穿浅色衣服，长衣长裤，并且佩戴好帽子。我们从户外回来的时候，应该尽快洗漱，检查身体上是不是有蜱虫，尤其是头发、耳朵、胳肢窝等不易察觉的部位。当然，也要检查一下宠物身上有没有感染蜱虫，给宠物洗澡哦。发现蜱虫后，我们不要直接用手拔除或者是拍死，这样做尽管把蜱虫的身体拔掉了，但是它的头有可能还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同样会引起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用酒精在蜱虫叮咬的部分消毒，再用尖头的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靠前端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把蜱虫的身体垂直向上拔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地给皮肤消毒消炎。如果担心不能彻底地清除蜱虫，我们应该尽快到医院向专业的医生去求助。一定要注意，拔下来的蜱虫应该用塑料瓶或者是塑料袋密封起来，以避免蜱虫的液体沾到身上导致感染或伤口恶化。 孩子们的皮肤非常的水嫩，身体免疫力差，相比于大人更加容易受到蜱虫的攻击，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哦。另外呀，除了蜱虫，户外还有很多有害的虫类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隐翅虫、毛毛虫、蜈蚣等等。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户外防虫图谱。隐翅虫通常呢，它如果爬到表面是没有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拍打或者是压碎，体内的毒素就会沾到皮肤上，引起隐翅虫皮炎，或者是引发条状或片状的水肿性红斑。那如何应对隐翅虫呢？如果你发现它爬在皮肤上，千万不要去拍或者是碾压，应该把它弹走。如果你被咬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开一些内服和外用的药。我们再来说一说螨虫。在潮湿的夏天，螨虫更加容易滋生，一旦被螨虫叮咬，容易引起炎症，伤口出现米粒或者是黄豆粒大小的丘疹和斑疹等等。家居环境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干燥，被褥勤洗勤晒勤换。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跳蚤。跳蚤呢，往往会隐藏在人体的腰部和头发等一些部分，吸食人血，被它叮咬后，伤口会出现红疹子，红肿痒痛大概可以持续7到15天才会消退。我们要注意家庭卫生，经常的开窗通风，及时清洗床品和衣物，如果家里面有宠物，也要经常的给它们洗澡。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蝎子和蜈蚣。这一类的毒虫毒性很强，毒液会通过伤口进入人体，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瘙痒，严重的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和溶血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一旦被它们蛰伤，我们应该立即用橡胶止血带或者是绳索在伤口的近心端扎紧，不挤压伤口，可以用负压的办法吸出毒液，再用肥皂水、苏打水这些碱性的溶液去冲洗和湿敷。如果很严重，那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这些虫子危害可真大呀！大朋友、小朋友们，关于如何预防蚊虫叮咬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聚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活命，拖家带口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华良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放着一床破棉被、几个旧坛子和四只黑色的粗瓷碗，还坐着他们年幼的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是地道的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过几天，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见识了他的手艺，便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

0: 值。时间久了，乡亲们也不好意思白麻烦他，总会送给他半碗面做工钱。后来莲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者拿面粉来换。因为莲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都喜欢来他这里买面条。就这样，自从他们一家人住进了财神庙，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财神庙里也开始有人来上香，后来居然香火不断。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活蹦乱跳的，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见这两条鱼非常可爱，便问道：你这两条鱼哪里来的？
1: 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了，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
0: 华良看着篓子中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就这样，华良回家取了一些面条给那个渔民。莲花见了这两条鱼也是十分怜爱，建议华良把鱼放回河中。当天夜里，莲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莲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他爬了起来说：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时耕出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收拾起来，就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说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粒米，不一会儿就能变成一盆。老头提醒我，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让人家破人亡。还没等我说话，老头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这梦不知是吉还是凶啊。两口子讨论了一下各自的梦，却理不出个头绪来。第二天天亮后，潘老爷叫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都没到头，铁犁翻出个大瓦盆。华良赶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歇工后，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莲花，高兴地说：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时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说不定真是个宝贝呢。莲花接过瓦盆，左瞧瞧右看看，也没发现这个瓦盆和平常的瓦盆有什么不一样。他说：那只是个梦罢了，你还当真？华良说：要不咱们试试。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只见盆里顿时起了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一盆。就这样一连变了三盆黄豆，华良确信他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莲花阻止了他，说：你把昨晚的梦再细说一遍。华良又把昨晚的梦重新讲了一遍，盯着莲花问：怎么啦？莲花说：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咱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他说：老婆提醒的对，俺全听你的。莲花定了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外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莲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
1: 莲花每天和完一盆面，擀完面条，就抓把面粉放到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就这样每天都有面粉做面条，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华良趁莲花睡着了，悄悄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莲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发现有满满一盆的铜钱。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跑到屋里把华良从被窝里拽出来，对他说：你是要钱，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莲花说：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激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莲花在财神庙的东面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当然，华良还是在潘老爷家当伙计，莲花呢，也还是每天和面卖面条。这一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这样下去肯定会饿死许多人。莲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第二天天还没亮，莲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莲花让华良准备好几个大箩筐去装馒头，等天亮的时候，莲花已经准备好了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灾民们手捧着馒头，对华良一家感激不尽。蝗灾过去后，莲花和华良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去过日子。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良和莲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在街东开着饭店，老二继承父业，耕种着几十亩田。一天，莲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华良团团转。他想，莲花要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呀？莲花呢，最放心不下的是那聚宝盆，他担心两个儿子和媳妇儿得了他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他把华良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老大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入地下。可华良却以为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应急用。莲花死后，华良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华良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老二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到的几十亩地，老二的媳妇儿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华良都很孝顺。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得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地忙这忙那，心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老大回去跟自己的媳妇儿一商量，就去逼问华良，想知道他到底留了多少银子给老二。华良被逼得没办法，说出了实话， 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老大提出要聚宝盆时，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回屋睡觉了。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一锭银子放进盆中，不一会儿盆中就有了满满一盆银子。他们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两个人就这样不停地忙着，反复地倒着银子，银子越变越多，越堆越高。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变，不停地倒，不停地堆。突然轰隆一声，老大家的四面墙都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华良和老二两口子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大哥大嫂被压在了银子下面，赶快帮忙救人啊！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大家好，我叫王颂阳，今年7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伯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伯伯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伯伯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伯伯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真的爱》。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已经考虑很久了，就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陶》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也是由汤小康、刘杰胜作词，汤小康作曲，收录于王杰的粤语专辑《爱与梦》和国语专辑《不孤单》当中。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爱不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名为爱，来自于莫文蔚。与爱有关的歌希望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顺便把爱带给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保持爱与被爱，做一朵可爱的有爱的盛开的小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些歌曲，是一些深受欢迎的 KTV 必点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玲珑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歌曲来自王菲，我愿意，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日发行的专辑《迷中》。这首歌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

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因此在 KTV 中备受欢迎。有机会有时间再去回听这些老歌，带着回忆去听去唱。

0: 的范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支乐队，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常驻嘉宾，他们是五月天。他们的歌像校服口袋里的纸条，写满了考试前加油、毕业时的不舍，还有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慌张。他们的歌像看着我们从背着书包的小孩成长成加班到深夜的大人，却总能在某个瞬间用一句歌词把我们拉回那个永远年轻的夏天。听五月天不用端着，就像和五位老同学聊天。阿信的声音里有没推干净的少年气，怪兽的吉他弹得像课间打闹的疯跑，玛莎的贝斯藏着没说出口的温柔，石头的鼓点砸得像拍在课桌上的手掌，冠佑的节奏稳得像放学路上并排走的脚步。他们唱的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却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递过来一句我懂。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就是来自五月天的经典歌曲《倔强》，前奏的吉他声一炸，阿信扯着嗓子唱，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每个字都带着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劲。你有没有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歌词，后来才懂他们唱的不是倔强，是哪怕摔得狼狈也要站着说我试过。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关于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这首歌《如烟》，歌词里藏着一整个青春。17岁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他们把时间唱成了烟，看得见抓不住，却在心里留下了呛人的味道。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歌词里写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明明在说得不到，却透着拥有过了就够了的温柔。没考上的大学，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梦，听到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时，突然就不那么遗憾了。就像歌词里说的，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加爱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五月天的歌当中呢，友情和爱情一样重要，难过时有人陪，摔倒时有人扶，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加拿大这首歌 OA OA， 也就是现在就是永远，这首歌带着点不管明天怎么样先疯完今天的夜。有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会想吼出这首歌的歌词，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永远，是这一刻我认真的活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跟一个古人有关系，仓颉。这首五月天的歌曲当中，阿信唱道：谁把往事写进仓颉的眼眶，分手时想说对不起却没说过，离别时想说舍不得却笑着挥手，这些没说出口的话是不是都变成了心里的字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五月天的歌曲是来自于这首《笑忘歌》。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远不回头的火车，毕业散伙的饭上，是不是和同学一起唱过这首歌呢？五月天最懂青春，它会结束，但是那些一起笑过、哭过、疯过的人，会变成心里的忘不掉。

0: 听着五月天的歌曲，就像翻开一本写满批注的青春纪念册，里面有我们的傻气、倔强、遗憾，还有那些当时没懂后来才明白的瞬间。他们最厉害的不是唱了多少首歌，而是他让我们觉得不管过了多少年，心里那个穿校服的自己还跟在他们的旋律当中用力地活着。关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台湾歌手千百惠。1963年，千百惠诞生在台湾新竹，他以独特的音乐才华走进人们的视野。1982年，他以刘家昌作词作曲的《思与长巷》为起点，开启了他的音乐旅程。这首歌曲不仅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在台湾推出，更因为别具一格的音色而备受瞩目。

1982年，千百惠发行第二张专辑《想你》的时候，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乐坛的地位。同名主打歌以抒情风格展现了思念与爱情的挣扎，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心碎与无奈的情感。千百惠也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乐坛崭露头角。

衬悲的曲调愈显伤感之情，更能够让人感受爱情之后的感悟。细细品味走过咖啡屋的词曲风格，20世纪80年代那一股生机勃勃，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自由恋爱气息扑面而来。

90年代初，千百惠推出歌曲《夜归人》，这是一首具有经典韵味的华语歌曲，以朦胧的夜色和孤独的情感为主题，通过雾、月、灯等意象营造出沉郁的氛围，音乐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抒情路线。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也长期被歌迷视为经典，尤其在怀旧音乐圈当中颇具影响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千百惠。1990年，千百惠发行专辑《最新集二》，收录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海边》，以海边漫步为线索，表达对往昔欢乐的怀念与爱情失落的惆怅。旋律舒缓，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的伴奏，突出了千百惠清澈的女声特质。

在1990年千百惠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千百次》，歌曲是由刘家昌来作词作曲，以反复吟唱的千百次副歌段落为核心意象，通过猜想你不知道抛也抛不掉等词句展现了单恋的情节。

在专辑《想你的时候》当中，有一首歌是以回忆为主题的，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通过描绘回忆这一抽象的概念，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陪伴。歌词中，回忆被拟人化为诚挚不变的朋友，无论昼夜交替，始终陪伴在侧，捕捉过往快乐，填补空虚感，成为情感寄托的象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千百惠。在专辑《走过咖啡屋》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依然爱你》，作品是以都市爱情为背景，聚焦情感抉择中的矛盾心境，通过午夜钟声、冷清世界等意象，勾勒出分手后对过往回忆的追溯与挣扎。一些具象化的歌词呈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纠葛，渐进式铺陈主人公从孤独到自我觉醒的情感脉络，也传递出徘徊于决绝与眷恋之间的哀婉情绪。

谢满慧演唱的歌曲《情书之泪》也是一首情感细腻的华语经典作品，由小虫作词，童安格作曲，直白的歌词和哀伤的旋律刻画了爱情中的失落与挽留之情。千百惠清亮高亢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感染力，副歌部分延续了童安格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歌词展现了恋人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碎，反复吟唱的谁能够将你挽留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情书之泪》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8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这首歌是以李清照的词为源头，融合了古典诗词韵味与现代的音乐元素，表达对美好时光的珍惜以及对亲人爱人长久相伴的期盼，传递了对团圆美好的向往。曲调婉转流畅，既保留古诗词的意境，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成为了民族声乐教学的经典教材。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今天想聊聊翻唱这件事儿啊。其实翻唱呢，就像给旧衣服缝上新纽扣，给老房子换了扇落地窗。熟悉的骨架里藏着全新的呼吸。有些翻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把前辈的经典唱成

0: 自己的模样，有些是给老故事开了扇新窗，让不同时代的人透过旋律看见同一个月亮。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另一种懂得，知道哪句歌词该轻点，哪段旋律又该添一瓣花香，让老歌在新的时光里又一次住进人的心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关于翻唱主题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原唱是邓丽君，但是王菲的这个版本也被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听得能看见云影，邓丽君唱的是庭院里的呢喃，她唱的却是站在云端看人间，那句仍有悲欢离合，少了几分叹息，多了点看透后依然温柔的通透。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陈芳兰，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张国荣的版本。原唱是直白的告白，张国荣却唱的带点羞涩的认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音轻轻颤了一下，想怕惊扰了这份喜欢，又忍不住把心捧到你的面前。原来温柔到极致，是连声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原唱是齐秦，今天我们选择的是莫文蔚的版本。莫文蔚的嗓音像裹了层细纱，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候呢，带着点明知有风雨还是想闯的韧劲。齐秦的版本是少年仗剑走天涯的孤勇，他却唱成了站在路口回头望却仍想往前走的清醒。尤其是那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没说后悔，只说我认了，反而让人更想去拥抱他。

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Hurt， 是一首英文歌曲，原唱呢是九寸钉乐队，但今天选择翻唱的版本来自于约翰尼卡什。这位歌手晚年的声音像老树一样，每一句都带着时光的裂痕，原版是摔碎后的嘶吼，他却唱成了坐在摇椅上数伤疤的平静。歌词问得轻描淡写，却比嘶吼更加让人揪心，原来真正的痛是连呐喊都觉得多余，只剩一声叹息。

0: 回。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收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呢，叫做《渡口》，原唱是蔡琴，而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周深的声音像穿堂风，把蔡琴老酒馆里的故事吹成了山谷里的回响。前奏的鼓点一路，他的嗓音起，像突然推开了一扇窗，让老歌的离愁多了几分天地辽阔，后会有期的释然。那句人生难得是欢聚，不再是怕离别，是懂了欢聚的珍贵。

障碍这首歌曲《爱的代价》，其实它的原唱是张艾嘉，但是是由李宗盛创作的一首歌曲。李宗盛唱自己的歌，向父亲在饭桌上聊聊往事，轻描淡写里全是走过了才敢说的释然。听他唱突然懂了，有些歌要等老了才敢听，有些路要走完才敢。

相爱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原唱是鲍勃迪伦，让你感受我的爱。今天选择的翻唱版本呢，同样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阿黛尔。阿黛尔的声音像裹着火焰的棉花，烫得人眼眶发热。歌词中说到，当雨水打湿你的脸颊，明明是在说风雨，却让人觉得他会撑伞站在雨中等你归来。原来我爱你三个字用哽咽的声音说出来，比呐喊更有分量。

加拿大舅哥同桌的你，老狼唱的是男生宿舍的啤酒味回忆，刘若英却唱成了对着日记本念心事的柔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没那么多遗憾，多了点想起时会笑的温暖。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陶喆翻唱的《夜来香》，原唱是李香兰。陶喆的 R&B 节奏像给老歌加了颗跳跳糖，李香兰是老上海舞厅的暗香，被他唱成了街头转角的霓虹。那句夜来香，我为你唱歌，带着点俏皮的雀跃，像发现了秘密花园的小孩，想把花香全装进兜里。

接下来这首《花青》由张碧晨翻唱，原唱是周华健。张碧晨的声音想给老歌镀了层星光，把周华健的阳光操场变成了月下的花园。花的心藏在蕊中，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安静的美。听他唱，想突然发现小时候觉得普通的花，长大了再看，原来每片花瓣都藏着纹路。

0: 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翻唱歌曲。好的翻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成自己的经历，他们让我们知道好歌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月亮总在不同的夜晚照过不同的窗，却总能让抬头的人想起心里的某个人某段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4: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但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

0: 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来翻翻老照片，那些压在抽屉里藏在相片里的纸片，总爱偷藏着歌声，可能是泛黄的毕业照片里偷偷会关注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在褪色的旅行照片里海边的浪花拍打着当时耳机里在放的旋律，也可能是皱巴巴的合影，他露出的笑容和某句歌词一起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这些歌就像照片的解说员，把那些看得到的画面、说不出的心情都唱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翻开小学春游的照片，塑料相机拍得有些模糊，却能看到我们那时候童真的笑颜。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吉他一弹，池旁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突然就闻到了照片里的汗水味和青草的香气。照片里蹲在花丛前笔页的那个自己，歪歪扭扭的样子，像极了歌声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翻翻大学宿舍的合影，几个人挤在铁架床前，没心没肺对着镜头搞怪。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一开口，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突然就想起了照片背后写的毕业不散，有些约定一辈子会忘，歌声却永远记得。

家就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让我想起了用拍立得第一次约会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耳朵红得像番茄。光良的钢琴一路，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突然想起那天他递来的奶茶甜得和歌声一样发腻。照片里的他手指绞着衣角，像极了歌词里我闭上眼睛看见你可爱的温柔。原来紧张的心跳连照片都压迫。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他让我想到了高中的毕业照片里，后排男生偷偷毕了个业，被班主任瞪了一眼，胡夏的声音一飘，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照片里坐在斜前方的女生马尾辫扫过椅背，像歌里唱的，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有些心动藏在照片角落，却在歌声里发了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将来继续分享藏在照片里的歌声。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旅行》。其实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那么片刻的回忆想要保存下来，拍下来就成了照片。许巍在这首歌里面唱到，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原来有些风景看过就忘，可当时的歌会替你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主题是老照片，接下来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呢，我想一定会是青春期的偷拍照。吴青峰的声音一飘，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底的曲折。当时耳机里就在放着这首歌，怕吵醒他，把声音调得像文字一样，有些喜欢不敢说，却被照片和歌声偷偷地记录下来。

加上这首歌是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独在异乡的人拍的照片，背景是陌生的街道，自己给自己打气。萧亚轩唱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的小小悲哀，原来孤独不是坏事，是让自己成为

0: 旧照片会褪色，会变皱，可藏在里面的歌永远新鲜，就像某天突然翻开相册，看到了某张照片，突然愣住，耳边自动响起某段旋律一样，那是回忆在提醒你，你曾那样的活过、爱过、精彩过。你的旧照片里藏着哪首歌呢？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 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亭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开，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金润吉的音乐风格特点呢，有韩式唱腔与音色的独特性，以标志性的韩风嗓音著称，即使演唱中文歌曲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韩语歌。另一方面，他擅长将复古元素，比如说 disco 节奏与现代编曲相结合。另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向歌迷展现了他高难度情感演绎的能力。今天我们要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兰花指》，创作于2009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慢慢走，欣赏啊》专辑当中，以抒情摇滚风格呈现。歌词通过兰花指这一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怀念。旋律悠扬深情，金润吉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爱情中的悲伤与坚守。

2021年，金润吉发行了个人创作单曲《请不要离开我》，由他独立完成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这首歌是以失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寒冬与盛夏的季节意象对比，展现爱情从炽热到冷却的轨迹转变。作为金润吉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首支创作单曲，展现了他演唱与创作的双重能力。编曲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元素，通过段落回旋结构增强旋律的叙事性。流行风格金润

2022年，金润吉发行了原创歌曲 Disco， 以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通过吉他演奏、和声编排以及混音技术，重构经典舞曲风格。歌曲由金润吉独立完成词曲、编曲以及制作，通过音乐重构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律动。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2022年，他发行了影视原声带《你好啊，我的橘子恋人》，演唱了一首歌《终于遇见你》。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对爱人的感激，歌词中多次强调爱的真、爱的诚恳等核心词，传递出遇见真爱的珍贵与

同年金润吉还演唱了电视剧《良辰好景知几何》的插曲《深渊》。这首歌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编曲，强化了情感张力。歌词通过飘零落叶、雨痕窗台等意象，描绘角色在爱恨挣扎中的沉溺与救赎，隐喻情感纠葛的戏剧张力。金润吉以沧桑的声线演绎，结合弦乐与吉他交织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性，突出了史诗感与悲壮感。

2023年金润吉演唱了都市爱情剧《对你不只是喜欢》的片尾曲《我们不再分离》，由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甜蜜与不安交织的复杂心绪。通过多幸运遇见你，强化守护永恒的主题，也表达了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歌手金润吉。2023年，金润吉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行了歌曲《光芒》，以励志为主题核心，歌词描绘了追

梦路上的挣扎与成长，传递出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让全世界为你鼓掌的信念，旨在唱出平凡人的梦想与现实冲突，呼应了都市奋斗者的心路历程。

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你，是2020年电视剧《热血同行》的双声主题曲。那作为影视原声带核心曲目之一，歌曲融入了流行摇滚与影视配乐的元素，吉他演奏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歌词意象呼应了电视剧当中热血青春的主题。最后一首歌《你》分享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中的晚安。

0: 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窗外有没有下雨呢？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聊聊雨天，那些被雨光泡软的时光里，总是有一些歌像伞一样悄悄替我们挡住了新的潮。可能是趴在窗台看雨时耳机里突然响起的某段歌声，可能是冒雨跑回家时鞋底溅起的水花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便利店躲雨时听到的那句歌词比手里的热牛奶还暖心。这些歌从不厌雨烦，反而把雨声变成了伴奏，雨滴敲响是节拍，雷声滚过是贝斯，连屋檐的垂落雨帘都成了天然的混响。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张宇的嗓子呢，相比于水泡过的砂纸，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每个字都带着点心里有事没处说的烦闷。你有没有在暴雨天和人吵过架？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心里的火早被雨声浇成了委屈的水，原来雨天最适合原谅，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接下来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由方文山和周杰伦联合创作，这首歌呢我选择了是周深的版本。这首歌明明是在说雨，却像在讲藏在伞下的秘密。坐在窗户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线，这首歌一唱，突然就觉得世界变慢了，连想念都变得慢悠悠的。

接下来这首歌《小幸运》，它的钢琴前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靠得那么近，下雨天的夜晚听它，总想起某次和谁共撑一把伞，肩并着肩，心跳比雨声还吵，最后伞丢了，人也散了，可听到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还是会想起一起撑伞的那个人。

接下来这首歌 Brilliant 雨伞来自于歌手蕾哈娜，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雨刷器左右摇摆，蕾哈娜的嗓音裹着天塌下来有我的转，明明唱的是伞，却像在说不管雨多大我罩着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主角，原来雨天也能走出气势，只要心里有把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行程，带你走进下雨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雨天》，这首歌的弦乐像积水漫过脚踝，孙燕姿的声音轻得像雨里的风。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分手的那天刚好下雨，踏场走过了才了解，连难过都省却。原来雨天最适合告别，湿哒哒的空气里连难过都显得那么不刻意。

与爱，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歌，她的声音带着点明之不可为而为之的甜，窗外的雨滴一点点累积，暗恋时的雨天总是那么难熬，想给她送把伞，又怕她和

老歌的雨天里总带着点复古的愁，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蓝雨》，他唱爱已变成回忆，早已遥远的美丽。突然想起老人说过，以前没伞淋着雨也能走十里路，原来以前的人连想念都比现在沉，像积在心底里的雨水久了就变成了湖。

吉他的前奏像雨后的蝉鸣，周杰伦的声音里有雨过天晴的释然。这首歌《彩虹》，刚失恋的时候听他，总觉得雨停了，可心里还吵着。后来某次暴雨过后，真正看到了彩虹，突然懂得他唱的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就像雨总会停，难过也会被晒干，只是需要一点耐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同名主打歌，以刘德华的经典歌曲《谢谢你的爱》为灵感来命名。

但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完全独立，表达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挣扎。歌词反映了谢霆锋对情感的自我剖析，融合流行摇滚与台湾流行情歌元素，形成了轻摇滚的风格，既保留旋律性又传递力量感。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在华语乐坛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其叛逆摇滚偶像的形象，至今仍被80后90后视为青春回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

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制作人李寿全的音乐作品。李寿全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制作人，80年代台湾最好的音乐制作人，与罗大佑资历相当，但唱功上要比罗教父高出不少。李寿全被归纳为飞碟唱片制作天团里的五成二李。1980年，与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举办的金韵奖关系密切的新格唱片发行了李健富的个人首张专辑《龙的传人》，主打歌《龙的传人》成为了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传唱了40多年。这是金韵奖推出的第一批唱片，可见它的影响力。李寿全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而《龙的传人》这首歌由李健富演唱。

1982年，李寿全为潘越云制作专辑《天天天蓝》，让潘越云在整张专辑中要摒弃蔡琴式的低音浅唱，用高音域亮嗓来演唱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这张专辑也一举奠定了潘越云在台湾乐坛的天后地位。那么《天天天蓝》也被看作是民歌时期的最后华章。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金牌音乐人李寿全的音乐代表作。1986年，李寿全创作了八又二分之一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灵感是源自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同名电影，延续了李寿全参与电影《搭错车》原声制作。

的创作脉络，以制作人身份融入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专辑通过《八又二分之一》《占领西门町》等歌曲，聚焦现代社会人性异化、青少年精神危机与低层群体的生存困境。歌词以克制笔触传递人文关怀。来听这一首李寿全演唱的《八又二分之一》。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张三的歌，清新的曲调，简单的歌词意境，这是一首充满生命力并带有正面能量的歌曲，讲述的是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带有希望，坚强勇敢地面对。这首歌曲可能大家最熟悉的版本莫过于蔡琴演唱的版本，而李寿全作为原唱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

1985年，李寿全作曲并演唱了《看不见自己的时候》这首歌，最初呢收录在一批专辑《未来的未来》当中。通过具象场景的刻画孤独的情绪，歌词中划根火柴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等等这样的一些段落也成为了经典的表述。作品诞生于台湾民歌运动的后期，延续了以诗入歌的创作传统，通过生活化意象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杰、苏芮共同演唱了歌曲《梦醒的我》。作为电影《合家欢》的国语主题曲，歌词通过希望与绝望、多情与无情的对比，映射了王杰在当时的矛盾心境，呈现了成名之后对孤独与认同的挣扎，延续了他标志性沧桑嗓音与抒情的风格。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回家的路》，也是由李寿全作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南京2013李寿全自选集》当中。专辑是以家为主题，探讨离别与归来的情感内核。歌曲通过黑夜的山、泪水的河等意象，表达对家的眷恋与对生命规律的哲思。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回家的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
1: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郭有才，大不了。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行程想带你逛逛街，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主干道，而是藏在高楼背后的小角落，可能是凌晨5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声音里藏着某首歌的前奏，可能是小区的晾衣绳下风吹过床单的声音刚好合上了某段旋律，也可能是写字楼后的小巷子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撞碎了某句歌词的温柔。这些歌像城市观察员，把那些被忽略的烟火气、人情味都酿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像城市夜幕拉开了信号灯，当霓虹爬满了高楼，那些藏在写字楼背面老街巷深处的夜摊正被这首歌点燃，烤串摊的烟火混着电子旋律，下班族甩掉领带在摊位前大快朵颐，夜生活不是灯红酒绿的专属，是平凡人在夜晚喘息的小角落。

下面这首歌《胡同里有只猫》来自于温岚，温岚的声音像胡同里的月光，柔柔地漫过青石板。老胡同的墙根下，花猫追着影子跑，晾衣绳晃荡着老故事。胡同里有只猫，孤独却自由，都像那些守着老房子的老人，把岁月熬成茶香，在藤椅上听着歌打盹。温岚轻声低哼着，胡同的风就带着猫叫，带着旧报纸的油墨香钻进耳朵，原来城市角落里的孤独也能被唱得这么温柔。

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老街》。我们总是在新建筑里迷路，却在老街里找到了小时候攒着糖纸跑过的石板路。李荣浩把想念揉进旋律，老街的角落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成了城市的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去发掘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歌曲。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

再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于温丽友的《夜市人生》。温丽友的闽南语当中，夜市是活色生香的江湖，烤鱿鱼的烟火熏红的脸，老板娘的吆喝声赛过了鼓点。夜市人生是讨价还价的经营，也是分享一碗鹅仔煎的慷慨。温丽友唱得热热闹闹，那些夜市角落里的汉语笑、咸与甜，都成了城市最生动的主角。

答案这首歌《上海姑娘》，张信哲的歌声像老上海的留声机，缓缓传出弄堂的故事，七宝摆动的弧度，黄包车的铜铃声，弄堂口阿婆的吴侬软语，都藏在《上海姑娘》的裙摆里。张信哲把旧时光的感情唱得细腻，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爱恨烟火成了城市的历史碎片，被上海姑娘轻轻拾起，重新发光。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

0: 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理，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途招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9: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0: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毛不易的《城市傍晚》是给晚归人的散文诗。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阳，地铁口的风卷着疲惫，城市傍晚总是让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毛不易的声音像一双轻拍肩膀的手，那些城市角落的暮色里藏着打工人的委屈与坚持，被这首歌唱成了无声的拥抱。

加这首歌地铁等待，谁没有在地铁站接过人呢？那种等待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比地铁到站的提示音还急。城市的等待总藏着点值得的盼头。

0: 继续回来，其实城市很大，大到我们总在赶路，错过那些藏在褶皱里的风景。城市也很小，小到一首歌、一个角落就能让我们撞见久违的自己。这些角落里的旋律是城市写给我们的情书，有烟火，有旧梦，有孤独与温柔。下次在路过城市的角落，不妨慢些走，听听那些藏匿于其中的歌曲，说不定你会听见自己的故事。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

0: 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亭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意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

是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取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

0: 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2: 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张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 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 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 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光影流转，声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等待，这个听起来有些慢，却藏着好多心事的一个词。等待的场景有哪些呢？可能是在公交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而这里的旋律跟着心跳一起数秒；可能是在医院走廊等一张检查单，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老地方等一个说好了会来的人。 风把歌词吹得七零八落，却舍不得关掉播放器。这些歌从不催你别等了，反而陪着你把等待熬成糖。有的像暖手宝在寒冬里捂着你的期待，有的像冰汽水在酷暑里蒸着你的慌张，还有的像老棉絮把等不到的不安轻轻地裹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歌曲。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他唱：“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连等待都带着点甜，原来喜欢一个人，连时间都走得慢些。”